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乌境内4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工业化学品。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者爆炸的风险。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南非开普敦马拉松24号举行，41岁的肯尼亚传奇马拉松运动员基普乔格以第16名完赛。开普敦马拉松是其世界巡跑之旅的第一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5月，外交舞台的聚光灯前所未有的锁定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机也降落在了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1: 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前他将这次访问称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塞尔维亚将如何以行动书写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
2: 翻开巴尔干半岛的地图可以看到，塞尔维亚地处半岛腹地，是连接着中欧、南欧与近东的重要地理枢纽，也被广泛视为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和欧洲的十字路口。首都贝尔格莱德坐落在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处，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见证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到塞尔维亚，第一印象就是塞铁。中塞两国传统友谊根基深厚，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保持着长期友好往来。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中东欧国家。这两个第一，凝聚的是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更是两国人民跨越山川的情感认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表示，期待武契奇总统此访成为中塞筑牢铁杆友谊的基石，拓展互利合作的契机。
1: 这次访问将是中塞铁杆友谊迈入新时代的基石，也是继续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的基石。我相信这次访问将会被铭记多年。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的远见卓识和高尚品格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全新的意义。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铁杆友谊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2: 如果说政治层面的承诺是一份信任的宣告，那么经济层面的合作才是这段铁杆友谊最坚实的底座。武契奇总统在启程前就公布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数字。近年来，塞尔维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30倍，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工厂数量达到37家。从2016年和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到2018年紫金矿业控股博尔铜矿，再到2024年7月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中塞合作从未停留在纸面协议，而是化作了钢铁厂烟囱里重新升起的白烟，矿山巷道里延伸的电缆，和高铁轨道上呼啸而过的列车。作为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之一，2025年10月3号，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2026年2月27号，匈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开通，客运服务目前正在进行测试。全线开通后，两地之间的列车通行时间将从8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内西奇是塞尔维亚一名火车司机，在铁路部门已经工作了30多年，曾到中国学习高铁生产流程及驾驶维修技术。他告诉记者，最近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匈塞铁路全程开通的时间。
3: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去中国参观培训是一次很棒的经历。中国同事非常棒，他们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遇到任何情况都会帮助我们，所有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他们都会耐心解答，我们的合作非常成功。我的朋友们都希望尽快开通到布达佩斯的铁路，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电话。
0: 2024年7月1号，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自贸伙伴。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对华出口增长超过50%。2025年，中塞双边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突破106亿美元， 自贸协定不仅使两国受益，也为更多国家树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范本。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的报道。
2: 2025年3月，包含葡萄酒、果汁、蜂蜜等75种塞尔维亚特色农食产品运抵厦门口岸。这是中塞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农食产品首次以组团进口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塞尔维亚中小农户和企业而言，这条路曾是过去难以想象的通途。这些不起眼的红酒和果酱背后，是无数塞尔维亚农民和小企业的生计与希望。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萨维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4: 塞尔维亚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使塞尔维亚享有优惠待遇，塞尔维亚的大部分产品几乎可以免税出口到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人都可能成为狼，而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宝贵的朋友。
2: 除经贸合作外，中塞两国还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厚植民间情感纽带。2017年起，中塞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更多中国游客有机会走进这个西巴尔干国家，感受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贝尔格莱德街头，中文标识随处可见，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年轻人学习中文，品尝中国美食，关注中国科技产品。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让中塞友谊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扎根于两国民众心中的真实体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博扬拉利奇说，
5: 当我们谈论未来、共同的未来时，我们谈论的是年轻人、是教育、科研和科学。我认为这些领域对于我们未来的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至关重要。
2: 在与塞尔维亚民众的交流中，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和特殊的信任。他们都热切期待武契奇总统此次访问，希望通过中塞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合作，不断地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
1: 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此次访问期间，中塞又将在哪些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在外交棋盘上，塞尔维亚奉行一套独特的四根支柱战略，分别支撑着与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居伟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根支柱在塞尔维亚的外交大厦中正变得愈发坚实而耀眼。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为两国传统友谊再添砖瓦，也展现出其在国内外谋求共赢发展的积极姿态。
7: 毕竟他是继美俄之后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也是塞尔维亚想借这种的国际舆论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因为武契奇之前已经宣布了今年下半年要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华访问，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对华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协议来获取国内支持。
6: 今年三月，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宫正式公布了塞尔维亚2030国家发展战略。这份被外界称为巴尔干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的计划，将在未来10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和合同，为塞尔维亚带来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多领域投资，这将推进该国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居伟伟表示，中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 双方的合作将从传统的基建、能源等领域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前沿领域延伸，实现质的飞跃。
7: 下一步塞尔维亚其实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和发展的增长点，这就是高科技，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像 AI、 像数字经济、像数字通讯这些领域，他希望和中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6: 居委委观察，中塞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不拘泥于过往的投资或者贸易形式，而将着眼于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规则的对接，这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7: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在科技、在通讯等方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的标准、中国技术的标准如何在海外进行一个更好的拓展和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6: 居委委认为，鉴于中国在先进通讯、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塞合作还将在研发和人才培育上进行提质升级，帮助塞尔维亚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其本土科创能力。从钢铁厂、铜矿、铁路到数字经济、机器人，塞尔维亚正从欧洲的农场和矿山走向欧洲的工厂和实验室，向芯片、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跃迁，这在中塞合作历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一步，在中东欧地区同样是先行者。中塞铁杆朋友的故事正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续写。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
8: 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该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
0: 伊朗方面还表示，由于包括美国阻挠解冻伊朗资产在内的多种原因，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也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
0: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
8: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

0: 经济合问题呢，是每一谈判重点中的重点，也是难点中的难点。目前双方立场有较大温差，那么下一步呢，那核问题有可能采取两种手段处理：第一是延后，如果能够就制裁问题、霍姆海峡开放问题，包括战争赔款问题有一些让步，这样才有可能涉及到核。因为特别是穆杰塔巴声称，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境内，但特朗普总统声称废墟下的油必须到美国，所以双方在核问题方面针锋相对，立场完全相反。那如果延后处理，或者在伊朗得到一些保障条件之后，有可能双方的谈判会涉及到核。第二是妥协，如果双方在核立场上无法接近，那么下一步呢，在相互让步的情况下向中间移动，比如现在美国的一张纸说可以有一处用于科学试验的核设施，那么下一步如果放宽伊朗在利用核能方面的空间，或许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协议。
1: 总台记者24号自伊朗多个消息渠道了解到，伊朗与美国或将签署的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将不会攻击伊朗及其盟友，而伊朗也承诺自己及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结束战争，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将设置30天期限用于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推进解除海上封锁相关程序等。
2: 一名美方知情官员此前表示，美国与伊朗双方剩余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那如何来理解这句话？继续来听军事专家杜文龙的解读。
0: 双方的确在很多方面词儿不太一样，说明两点。第一呢，双方都需要迫切结束，双方耗不起也等不起，损失巨大，代价巨大。如果能够就相关问题快速达成协议，解除战争和敌对状态，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损失以及呢减小伊朗的损失也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第二呢，说明立场很接近，如果双方就之前的一个老问题，赔偿啊、海峡啊、核问题，包括美军撤离问题、战争威胁问题能够有一定的进展，那说明呢双方对所有问题的认识已经接近完成，但是最后是否能够落笔，是否能够得到双方共同认可，我们还要观察。
2: 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还表示，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之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雷扎伊还说，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绝不会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美国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之外别无他法。
1: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状态是未见松动的。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当天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景瑞。
5: 你好，尹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哈。昨天开始是进入到核心影响时段，实况显示呢，昨天到今早，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到长江中下游等地普遍出现降雨，其中不少地方出现大的暴雨，尤其浙江、江西、安徽、湖北局地还出现大暴雨。那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呢，将到27号。那么今天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同时呢，华北一带的降雨加强。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一起了解一下。预计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

0: 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那安徽西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那么气温方面呢，在北方啊，未来几天气温多波动起伏，像华北、黄淮等地今天是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下降。但是明天开始呢，随着天空逐渐放晴，那么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也将逐渐上升。而南方今天高温范围最广，包括华南大部、江南中南部以及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四川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5度。那么尤其福建海南岛北部、广西西部、贵州南部、四川南部等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或以上。不过明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那么南方的高温范围呢将逐渐缩小。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自昨天凌晨起，重庆、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加强。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
2: 湖北这两天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湖北多地气象台陆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警信号显示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需要特别加强防范。
1: 武汉市教育局也已经发布通知，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今天各区各校可以实行弹性上放学，方便家长根据天气情况和交通状况灵活安排学生入校离校。因天气原因无法按时到校的学生无需请假，随时入校。雨量较大的区域，特别是山区、库区、湖区学校，可根据天气情况灵活安排。
2: 那更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湖北武汉采访的总台记者燕燕。燕燕，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湖北的天气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位于武汉市三环内的两所小学的中间，这两所小学的距离大概也就是100多米。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昨天武汉市教育局呢是通知说，今天整个武汉的所有中小学是实行弹性的上下学，那也就是在刚刚我们连线前的20分钟左右哈，这条路是非常，我面前这条路非常的繁忙，但是呢是没有这种车辆完全滞留的情况，是缓慢的通行，而且能够感觉到两所小学的这个家长啊，送孩子们上学的过程当中是相对的从容。刚才我也碰到有的家长在聊这个弹性上下学的事儿，就说因为有这个弹性上下学的制度，所以大家心里呢都会特别有底。那么好在的呢是今天早上啊，武汉的这个降雨是已经基本上停止了，现在呢这里是阴天的状态。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是啊，体感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有就是说呢，接下来可能这个降雨呢还将是持续。而且早上呢我也问到了湖北省的其他的地方，那么像现在比如说荆州、襄阳、恩施的部分地区呢仍然在下雨，但是雨势呢都不是特别的急，不是特别的大。那么据湖北省气象局的统计呢，从前天晚上夜间开始啊，这一轮的这个新一轮的强对流的过程呢是拉开了序幕。截止到昨天呢，整个湖北的19个县市区当中是有100个乡镇出现了暴雨，7个乡镇是出现了大暴雨。那么最大的是达到了121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呢是达到了88毫米。而且针对这样的情况，是昨天下午和前天下午，湖北省的气象台是连续2天发布了湖北省的暴雨橙色的省级预警，预计呢 今天白天啊，像恩施啊、宜昌、荆州、荆门、孝感、潜江、武汉等多地仍然是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荆州、孝感、武汉、仙桃等地呢会有大暴雨，甚至是单点的特大暴雨，而且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雷暴大风啊是可以达到8到11级。那么预计今天呢，这次降雨呢是整个这个强雨带的中心呢是稳定在江汉平原东部和鄂东一带。那么到了明天呢，整个湖北省的降水呢会逐渐的减弱。主持人，
2: 那燕燕，面对本轮的强对流天气哈，当地有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弹性上学啊，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及时的应对措施了。那么此外呢，这两天啊，湖北省的各项的这种预警预报呢都是在频发。基于这一次的降雨过程呢，它的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明显，致灾的风险可能比较高，所以湖北省的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以及省的应急管理厅于日前对公众已经是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活动，不要贸然涉险，面对灾害及时的科学防灾避险自救。那么就武汉来说呢，从昨天开始啊，武汉市内的多个景区已经发布了临时闭园公告。那么还有的就是呢，武汉的水务部门现在已经在城市的各个容易积水的点已经安排了这个抽排的车辆以及抽排的设备还有抽排的人员到岗值班。那么武汉各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现在是聚焦管网的疏涝、泵站的预排，针对每一个预集水点是一点一测的来布防，应急装置和设备呢都提前都已经准备到位。那么武汉的公交集团已经发出了工作的预警，各个车队是迅速的行动，对停车场、电路、排水系统以及消防设施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现在武汉地铁也是在平稳的运行当中，因为他们已经提前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部署，出动了5000多人次展开地毯式的排查，对线网车站、车辆的断场、主变电所以及风景等关键区域是进行逐项的检查，隐患的闭环清零。同时呢，一线的防汛力量和物资都已经配齐，值守的人员全员在岗，随时应对突发状况。主持人，
2: 好的，燕燕。
1: 昨天下午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武汉市近日遭遇局地强降雨天气，当地发布预警，紧急要求加强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防范。
2: 面对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城市防汛排涝系统都做了哪些准备，确保有效应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林舒的报道。
4: 武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王亮向中国之声介绍，昨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南部，市区受影响不大。针对降雨分布极不均匀、局部雨势较强的特点，武汉市水务局将防汛工作的重心前移。王亮表示，主城区各大主力排涝站已经全线开启，满负荷运转，确保城市主干道的畅通。
5: 没有降雨的地方也都安排了人、安排了车辆在现场进行盯守，如果出现了短时降雨量过大的情况，他们就可以及时的上人员去进行抽排。现在水务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截止到目前的话，全市的水库啊，包括中小河流啊，都是整体平稳运行。包括我们的全市的排涝这层面的主次干道也没有积水。
4: 除了肉眼可见的城市路面抽排，看不见的防洪调度也在同步进行。面对强降雨，水务部门提前对武汉全市范围内正在溢洪的27座水库进行督导，及时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同时，针对可能发生山洪的区域，随时进行抽查，确保村落防汛负责人通讯畅通。
5: 山洪层面呢，涉及到我们武汉市的新洲、黄陂两个区的16个街道的40多个行政村的防汛责任人的履职尽责的情况进行抽查，发现都是在岗在位的，通讯畅通的啊，也都熟悉现场的情况，做好了应急的预警和准备的工作啊。
4: 为了第一时间发现城市内涝情况，确保今天周一早高峰畅通，武汉市水务局已将与交管、城管等多部门支起了一张互动信息网。
5: 交管部门的道路的视频系统接到我们的防汛传汉指挥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他那个来实时来跟踪，来看一下哪个地方有可能治水。另外，我们跟交管、城管部门都建立了这种联动机制，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现了有哪个地方积水，会我们进行反馈， 城管部门就会及时的清理这个雨水壁子呀，包括道路一些清理打扫啊，避免这因降雨水量过大，然后把一些杂物冲在主山下水的入口。
4: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武汉局部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目前，武汉市水务系统全员待命，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转。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粮食种植大省河南。正值三夏期间，河南省麦收期的降水偏多，阴雨天气导致收割进度放缓，田间面临倒伏和自害的风险。豫南、豫中局部已经进入了乳熟期的小麦，正面临多轮降雨的考验。
2: 河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河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超过70毫米以上。目前河南小麦受到暴雨的影响大吗？当地为保夏收都做了哪些准备？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现在的天气情况。
6: 嗯，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阳市方城县。从今天的实时情况来看，今早呢，这里是刚刚结束一场降雨，路面呢还整体湿滑，空气中湿度也比较大。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从昨天七时到今天上午的七时，全省是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南部、西部等地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是出现了暴雨的天气，其中呢。晋阳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呢，开封东部、商丘、周口东部、晋阳部分地区依旧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受这个降雨的影响呢，河南省昨天是已经发布了晋阳南部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区域，也提醒当地农户居民啊多加防范，远离山体滑坡。河洼低处，保障自身的安全，主持人。
2: 嗯，那恩浩，目前正是小麦抢收的关键阶段哈。你所在的方城县呢，又是河南省南阳市的农业大县、产粮大县。那么，据你观察，在暴雨、大风、短时强对流天气的叠加之下，当地在抢收小麦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能够确保颗粒归仓吗？
6: 嗯，主持人，像我组成说。在的这个方城县今年种植小麦是125万亩，目前呢部分早熟地块小麦是已经陆续迎来收获，受这个降雨的影响啊，目前的这个收获的进度已经放缓，截止到昨天呢收获进度为2.9万亩。根据我这两天的观察呢，反复多变的这个天气是一定程度挤压了成熟小麦的有效收割时间，不少待收割的小麦也面临着降雨带来的威胁，有的农户呢在降雨前就已经开启了昼夜抢收的模式，同时依托随收随轰作业方式啊，刚收割湿度较大的粮食就被立刻送入到了烘干设备去处理。受这两天降雨的影响呢，目前田间土壤和小麦的湿度依旧偏大，不利于这个农机入田作业。根据气象预报呢，再过几天当地将迎来晴好天气，为保障这个下周的顺利进行呢，当地统筹调度了本地小麦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同时呢也联动了周边区域引进外来农机1300余台，来保障全域麦田收割作业的需求。同时呢，当地还同步配套了50台的烘干设备，目前呢也已分区提前运行，对新收小麦进行这个快速的脱水和除湿，全力保障这个夏粮的颗粒归仓。主持人，
2: 嗯，好的，李恩浩。
1: 汛期天气复杂多变，突发性强，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居家减少外出，确需外出时远离高大树木、户外的广告牌以及塔吊围挡、电力设施等，要做好防雷、防雨、防滑、防坠物的防护。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施然。
8: 早上好，眼镜，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甘肃， 青兰高速的禅柳段1826千米处，接大嘴服务区向东约5公里去往兰州方向的事故已经处置完毕，目前呢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在河北，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邢林高速的丁。

0: 庄站到运河西站目前是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道通行。与此同时，在河南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以上路段去往山西方向是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以及货车上站通行，也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包茂高速的宜晋段去往靖边方向287千米处王泽湾到榆林北之间有一辆六轴货车发生自燃，目前的事故车辆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同时现场也正在处置当中。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71千米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自南向北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缓慢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尹健，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施然。
2: 文化中国行。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1: 是的，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的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那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去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3: 想捞水一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4: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5: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6: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寄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寄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7: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5: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
8: 刚脆跳声，
5: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9: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5: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0: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 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

0: 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嗯，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那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侨批的故事。
2: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3: 生兄为感你漂泊强哀。
2: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3: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牵挂，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念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2: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4: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

0: 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们再来关注网球啊。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比赛，32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欣瑜那是2-1战胜了奥地利选手塔格尔晋级第二轮。首盘比赛啊，王欣瑜是克服了开场之后0-2落后的不利局面，6-3领下第一盘。第二盘呢，塔格尔是6-3扳回一城，大比分和王欣瑜战平。决胜盘的王欣瑜是连续破发，确立领先，塔格尔顽强追分。王欣瑜的顶住压力，在第10局破发，6-4锁定胜局，晋级女单第二轮。终于在红土巡回赛4连败之后赢下这一场，而且还是法网赛赢下。我觉得王欣瑜也是为中国军团开了一个好头。大家都知道王欣瑜在场上一直都淡淡的，获胜之后呢，他也是用手擦拭了一下自己的眼睛，看上去相当动情。赛后他说啊，真的像过山车一样，因为很久没有赢球了，每多输一场，你要赢下下一场的难度就会增加一点点。我们知道啊，在中国网坛，王欣瑜被称作是王右，而左手拿拍的王欣宇呢，则被称作是王左。两位选手都姓王，而且都出生在2001年，算是00后金花当中的代表人物。在法网的第一个比赛日，许久被伤病所困的王欣宇也赢球了。从资格赛突围的他呢，是直落2盘战胜了科维尼奇，具体比分呢是6-3、6-1，这也是王欣宇继2024年之后在法网女单正赛当中取得的第二胜。再来关注羽毛球啊，2026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在中国选手李世峰和泰国选手帕尼查峰之间进行。那李世峰呢是耗时50分钟，以2-0战胜对手，成功卫冕。那混双赛场的中国选手高嘉炫和魏亚欣组合是2-1击败了泰国组合夺冠。女双赛场的中国组合陈凡、舒田、罗旭敏是21-16、25-23，直落2局击败的是日本组合拿到冠军，两个人也收获了职业生涯搭档以来的首个羽联巡回赛的女双冠军。此外呢，在2025-2026赛季耐高篮球联赛也是落幕了。那么东北师大附中女篮呢是首夺全国总冠军，而清华附中男篮呢则是击败了回府中学夺冠。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3: 好的，张文。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三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经济的先行指标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6: 从已公布数据看，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高技术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贡献显著。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目前两大悬念关乎2季度开局成色。悬念一，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悬念二，5月 PMI 能否守住50%？5月 PMI 将成为检验经济韧性的关键所在。这两份答卷如何陆续揭晓？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5: 本周六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
6: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相关部门将深入宣传15-5科技创新重大部署，全面展示14-5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宣传选术表彰科技工作者，组织和动员各方力量，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技活动。根据惯例，每年5月30号将公布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年谁将入选，又将有哪些特色活动，我们拭目以待。
5: 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烟草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吸烟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会比成人更严重。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将为您。

0: 关注。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烟草属于一级致癌物，吸烟没有所谓的安全摄入剂量，任何形式少量吸入烟草烟雾均会损害身体健康。同时二手烟危害极大，无安全接触标准，会被动损害他人，尤其是老人、儿童及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当前我国不同群体烟草暴露情况如何，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已经开赛，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2: 2026年法网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郑钦文近两年红土进步显著，2025年已闯入法网八强，本届仍有突破空间。王欣瑜打法灵便，具备爆冷潜力，老将张帅经验丰富。此外，郭涵玉与王欣瑜双双从资格赛突围，展现了中国女网的厚度。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日，2025到2026赛季欧冠决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竞技场举行，对阵双方是卫冕冠军、本赛季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本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队。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梅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3: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不过对于如何处理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双方表态不一。消息称，谅解备忘录达成后，美伊双方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观察普遍认为，伊朗核问题是当前美伊谈判的最大分歧来源，大幅推高了达成全面协议的难度。而以色列方面由于担心美伊协议对其不利，其公开支持私下强烈反对的双面态度也可能会加剧局势的不确定性，成为当前和平进程的不稳定因素。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此前宣布，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的任期将于5月31号结束。莱昂斯于2007年加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于2025年3月被特朗普政府任命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影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护月琪、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

0: 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平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

0: 节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7: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0: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祝贺李天松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7: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6: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8: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

0: 突发慢滴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2: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3: 我们将加强田地建设，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4: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6: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7: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6: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8: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6: 西松那边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七环到政府我免费的5个地方。
8: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9: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8: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9: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8: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0: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1: 文化中国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

0: 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 PG 用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士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3: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4: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6: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

0: 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这道裂缝可能正缓解其内部部分压力。当地官员强调，他们正在全力避免爆炸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当地时间5月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还表示，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4号获悉，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威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接任船队。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由于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1加仑和3.79升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据报道，周边地区强制疏散令目前仍保持，受影响居民人数约5万，周边区域的大量学校和商业机构仍将继续关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3天，也就是5月25号至27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湖北、安徽等地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多地气温陆续下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湖北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周宏源，受强降水持续影响，各地需要做好哪些避险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昨天的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是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么预警预计呢，从24号的晚8时到25号的晚8时，那么在浙江的西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湖北的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那么其中呢，在这个安徽的西部、湖北的东部局地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短时的这个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所以说呢，气象部门是提醒各地呢，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以及避险等防范工作。那么同时呢，中央气象台在今晨6时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那么预计呢，从25号，早上8点一直到26号早上8点，那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黄淮的西部、江淮的大部、江汉的大部、江南的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呢，像安徽、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呢会有大暴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等地呢，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那么降水的量呢将达到250到300毫米，甚至有些地区会达到350毫米以上。那么同时呢，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伴有短时的这个强降水，那么局地呢可以超过80毫米。同时呢还会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气象专家也是提醒各地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工作，切断有危险的这个室外的电源，暂停户外作业。那么处于危险地带的一些单位呢，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的保护。像这个幼儿啊，包括一些这个到校的学生以及其他上班的这个人员，也要做好相关的安全防护。同时呢，要做好城市这个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主持人。
0: 好的，朱宏源。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我们首先来关注重庆。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并且有人员遇难和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目前救援工作呢还在持续。我们向救援人员了解到呢，现场的这个搜救方案是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的房屋所在的位置，再利用挖掘机向下游循序的朝着这个堆积物处推进，寻找失联被困人员。现场呢有公安、应急、消防等救援抢险队伍。那结合雨水情，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昨天的14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在昨天的16点，重庆市也发布了今年首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那永川当地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现在正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 我们还了解到，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来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主持人。
1: 嗯，那再来介绍一下重庆最新的气象信息。
3: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天气，整体降雨量是较为极端的。永川突发

0: 安排学生入校离校，因天气原因无法按时到校的学生无需请假，随时入校。雨量较大的区域，特别是山区、库区、湖区，学校可根据天气情况灵活安排。
1: 面对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城市防汛排涝系统都做了哪些准备，确保有效应对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林书的报道。
2: 武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王亮向中国之声介绍，昨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南部，市区受影响不大。针对降雨分布极不均匀、局部雨势较强的特点，武汉市水务局将防汛工作的重心前移。王亮表示，主城区各大主力排涝站已经全线开启，满负荷运转，确保城市主干道的畅通。
3: 没有降雨的地方也都安排了人、安排了车辆在现场进行盯守，如果出现了短时降雨量过大的情况，他们就可以及时的上人员去进行抽排。现在水务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截止到目前的话，全市的水库啊，包括中小河流啊，都是整体平稳运行。包括我们的全市的排涝这层面的主次干道也没有积水。
2: 除了肉眼可见的城市路面抽排，看不见的防洪调度也在同步进行。面对强降雨，水务部门提前对武汉全市范围内正在溢洪的27座水库进行督导，及时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同时，针对可能发生山洪的区域，随时进行抽查，确保村落防汛负责人通讯畅通。
3: 山洪层面呢，涉及到我们武汉市的新洲、黄陂两个区的16个街道的40多个行政村的防汛责任人的履职尽责的情况进行抽查，发现都是在岗在位的，通讯畅通的啊，也都熟悉现场的情况，做好了应急的预警和准备的工作啊。
2: 为了第一时间发现城市内涝情况，确保今天周一早高峰畅通，武汉市水务局已将与交管、城管等多部门支起了一张互动信息网。
3: 交管部门的道路的视频系统接到我们的防汛抗旱指挥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他那个来实时来跟踪，来看一下哪个地方有可能治水。另外，我们跟交管、城管部门都建立了这种联动机制，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现了有哪个地方积水，会我们进行反馈。城管部门就会及时的清理这个雨水壁子呀，包括道路一些清理打扫啊，避免这因降雨水量过大，然后把一些杂物冲在主山下水的入口。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武汉局部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目前，武汉市水务系统全员待命，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转。
0: 再来把目光转向粮食种植大省河南。河南小麦大面积开镰在即，但是一场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正在河南上演。河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龙口夺食迎来切实挑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介绍一下河南这轮降水的具体情况。
4: 好的，自昨天夜间起呢，雨水已在河南全省铺开，而真正的考验呢，集中在今天。河南全省呢，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多地还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小超介绍呢，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还有大到暴雨。

0: 雨，局部大暴雨，同样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河南大部还将出现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到七级。在阴雨和冷空气的双重打压下，周三27日之前的河南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小幅波动。随着阳光的回归，周三起最高气温将重返30摄氏度，热感再度上线。未来四天的最低气温则保持在20摄氏度附近或以下，早晚依然清凉。主持人，
1: 那眼下呢正值麦收关键期，这场雨对夏收带来哪些影响呢？
0: 那农业专家表示呢，此轮天气过程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影响小麦收获，要分地块分类型针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影响。对丘陵岗地和豫南部分已经进入腊熟沃期的田块，要抢抓降雨来临前窗口期，及早联系收割机械开展抢收，收获后及时开展烘干晾晒作业，防止籽粒霉变发芽，最大程度减轻影响。对小麦尚未成熟的地块，要紧盯天气变化和成熟时间，提前联系农机准备晾晒场地，抓住窗口期，打好时间差，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晾晒一块。对降雨量大的地块呢，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做到雨止田干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对发生倒伏的地块呢，要及早的除湿降渍，防止雨水长时间浸泡。一旦成熟，采取调整割台高度、逆向收割的方式，及时抢收，颗粒归仓。另外呢，为了有效对应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的影响，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河南各地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做好粮食烘干处置，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那针对近些年三夏期间降雨多发、粮食易霉变等难题，河南加快补强烘干基础设施。今年全省粮食烘干机达到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主持人，
1: 好的。
2: 昨天，安徽安庆市迎来短时强降雨，上午8点到11点，3小时降水量超过167.7毫米。强降雨导致安庆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相关部门全力开展排涝抢险、道路疏导等处置工作。预报显示，这两天安庆市还会有降雨天气。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市，目前当地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的停歇，但是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明天这里将会迎来又一场强降雨。那目前整个这个降水导致的这个河道也是出现了这个水位上涨的情况，像昨天的早晨8点到晚上6点，安庆市有4个气象站的累计雨量是超过了200毫米，那我去的大关石化一中站的降水量就达到了208.2毫米。那在这里，记者也是看到这次强降雨导致沿街不少的商户被淹，附近的商户告诉记者，水深处的最深处是达到了人胸口左右的位置。那在一旁受损比较严重的一家宾馆，记者也是看到短时的强降雨导致了宾馆停车场内停放的车辆纷纷被淹，水位线没过了车辆门把手的上沿。不过昨天的这场降雨呢，来得快去得也快，那降水停歇之后，安庆市相关部门也是及时组织人员对积水路段进行抢排，基本上是2个小时将所有的积水路段抢排完毕。主持人，
2: 那面对雨情，安庆都做了哪些应对呢？
3: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为何今年这个暴雨来得这么早，势头这么猛。那气象部门分析啊，这主要是比较罕见的大气环流形势导致的。那昨天的短时强降雨导致了安庆市吉贤北路五里墩路段以及皇冠路与毛青路交口多处出现了内涝，那当地也是紧急转移了200多人，关停了28家景区。当然，除了我们说到的安庆市，强降雨也是给安徽其他地方造成了影响。比如说，因为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合肥始发的 G649次、K85214 以及途经陆安站的和 途经桐城、安庆、桐城和怀宁等车站的部分车次是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当我们也知道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目前也是正值安徽小麦的收获期，那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安徽省沿江以及江淮南部成熟地区的收获进度是放缓了，倒出现了倒伏发霉等等情况。但是好在就是皖北的主产区还没有进入大面积的收获期，预计是在5月27号后可以陆续进行开年。那为了加快抢收的进度，安徽全省已经建立了农机抗灾应急作业队，是有700多支，可紧急调度雨带式联合收割机有3.3万台，烘干机是2797台。所有的烘干中心呢是24小时开机，全力抢空湿粮。那安徽依托区域性的农机售后服务中心，初步是形成了1小时农机应急作业圈，能够确保在紧急状态下能够迅速的响应。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王丽。
1: 汛期天气复杂多变，突发性强，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居家减少外出，确需外出时要远离高大树木、户外广告牌、塔吊围挡、电力设施等，做好防雷、防雨、防滑、防坠物防护。
4: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8: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7: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8: 燕之屋晚宴？
7: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晚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7: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股市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高开之后，又冲高回落，目前呢是权重股与小盘股呢出现了分化。上证指数呢目前是4134.1点，上涨了21.2点。涨幅0.51%，成交4586.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584.22点，下跌了13.08点，跌幅0.09%，成交5655.2亿元。两市开盘的成交量很明显比上个交易日是放大了1000亿以上，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6，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贵金属、机场、保险、航空；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互联网、精细化工、办公用品、能源设备、通信设备。概念股中 ，MLCC 煤炭相关的板块呢是强于指数，平均涨幅超过了5.1%。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电池产业链，包括锂电电解液、六氟磷酸锂、航天装备，还有央企旅游，平均跌幅超过了3.26%。目前行业和个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关注呢行业的基本面。目前市场的人气仍然在稳定回升之中，继续呢关注前期超跌的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2: 嗯，好的，田卫东。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为
12: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共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实现了从产业展示到价值共创的能级跃升。2026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今天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聚焦隐形冠军及创新型中小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与海内外嘉宾共话热点、碰撞思路、交流经验。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比赛今天继续举行。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对阵赫瓦林斯卡，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赛场上，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对阵吉隆。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于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3: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5: 哎呀，想开点啊！
14: 我是不服这个气，
15: 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6: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7: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北京时间10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外交和法律代表团访问阿曼，并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晤。会晤期间，加里巴巴迪向巴德尔转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口信。阿曼外交部通报称，口信内容涉及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斡旋进行的伊美谈判相关情况。 口信还提到，两国军重视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会晤结束后，阿曼与伊朗代表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依据国际法范围、国际法规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双方围绕当前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并探讨如何建设和发展相关能力，以保障海运贸易及供应链运输安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伊拉克反恐局24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反恐部队当天在北部尼尼微省沙漠地区执行任务时，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遗留的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3名士兵死亡、4人受伤。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4月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37.3%。 来关注体育方面，在5月24号结束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中，中国羽毛球队摘得3金1银。本届大师赛国羽有4个单项闯入决赛，李诗峰成功卫冕男单桂冠，全新组合陈凡舒田、罗徐敏夺得女双冠军，高嘉炫、魏雅欣获得混双冠军。 而陈雨菲继上周输给日本选手山口茜后，本周又输给泰国选手燕达农，连续2站拿到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华南等地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近期3天，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将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大城市中，长沙、福州今天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仅白天热，夜间暑热也会同步发展。江南、华南不少地方最低气温将接近或超过25度，需持续做好防暑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两国将如何擘画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保持着长期友好往来。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中东欧国家。这两个第一凝聚的是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更是两国人民跨越山川的情感认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表示，期待武契奇总统此访成为中塞筑牢铁杆友谊的基石，拓展互利合作的契机。
1: 这次访问将是中塞铁杆友谊迈入新时代的基石，也是继续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的基石。我相信这次访问将会被铭记多年。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的远见卓识和高尚品格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全新的意义。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铁杆友谊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0: 如果说政治层面的承诺是一份信任的宣告，那么经济层面的合作才是这段铁杆友谊最坚实的底座。武契奇总统在启程前就公布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数字。近年来，塞尔维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30倍，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工厂数量达到37家。从2016年和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到2018年紫金矿业控股博尔铜矿，再到2024年7月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中塞合作从未停留在纸面协议，而是化作了钢铁厂烟囱里重新升起的白烟，矿山巷道里延伸的电缆和高铁轨道上呼啸而过的列车。作为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之一，2025年10月3号，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2026年2月27号，匈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开通，客运服务目前正在进行测试。全线开通后，两地之间的列车通行时间将从8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内西奇是塞尔维亚一名火车司机，在铁路部门已经工作了30多年，曾到中国学习高铁生产流程及驾驶维修技术。他告诉记者，最近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匈塞铁路全程开通的时间。
2: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去中国参观培训是一次很棒的经历。中国同事非常棒，他们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遇到任何情况都会帮助我们，所有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他们都会耐心解答，我们的合作非常成功。我的朋友们都希望尽快开通到布达佩斯的铁路，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电话。

0: 武契奇总统此次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此次访问期间，中塞将在哪些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在外交棋盘上，塞尔维亚奉行一套独特的四根支柱战略，分别支撑着与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居维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根支柱在塞尔维亚的外交大厦中正变得愈发坚实而耀眼。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为两国传统友谊再添砖瓦，也展现出其在国内外谋求共赢发展的积极姿态。
3: 毕竟他是继美俄之后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也是塞尔维亚想借这种的国际舆论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际层面。
1: 今年3月，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宫正式公布了塞尔维亚2030国家发展战略。这份被外界称为“巴尔干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的计划，将在未来10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 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和合同，为塞尔维亚带来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多领域投资，这将推进该国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
2: 居委委表示，中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双方的合作将从传统的基建、能源等领域，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前沿领域延伸，实现质的飞跃。下一步，塞尔维亚其实它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和发展的增长点，这就是高科技，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像 AI，
1: 像数字通讯这些领域，它希望和中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居委委观察，中塞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不拘泥于过往的投资或者贸易形式，而将着眼于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规则的对接，这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2: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在科技。 在通讯等方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的标准、中国技术的标准，如何在海外进行一个更好的拓展和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 居委委认为，鉴于中国在先进通讯、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中塞合作还将在研发和人才培育上进行提质升级，帮助塞尔维亚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其本土科创能力。从钢铁厂、铜矿、铁路到数字经济机器人，塞尔维亚正从欧洲的农场和矿山走向欧洲的工厂和实验室，向芯片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跃迁。这在中塞合作历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一步，在中东欧地区同样是先行者。
0: 中塞铁杆朋友的故事，正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续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昨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凌晨，航天员重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奕群一起来回顾一下。
4: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成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

0: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亚柱、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莹。
0: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5: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
6: 希望过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7: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 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4时1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8: 四号机，我是北京。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交出舱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它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后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整个过程。
10: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径向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9: 所谓这个径向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这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四圈，将近4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1圈多。
11: 中国航天中。
0: 25号50时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神。

0: 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1: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0: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2: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子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0: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3: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4: 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那它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6: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5: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6: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0: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弹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0: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1: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地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0: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0: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怡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江南、华南暑热发展。昨天啊，长江以南地区暖热发展，那么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而且不少地方呢还出现高温天气，包括贵阳、长沙、南昌、福州的气温纷纷是刷新今年的新高。那么今天呢，南方暖热呀还将进一步的升级，而且高温范围呢会迅速扩大，覆盖江南、华南大部，像长沙、福州、广州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而从最高气温极端指数我们来看呢，云南东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气温可能接近或打破当地5月的最高纪录。不过呢，26到28号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南方的高温天气将逐步的向南退缩。但是华南的高温啊，持续时间相对来说呢比较的长，像海口未来4天都有连续的高温，而且呢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大多呢是闷热型，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3: 好的。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五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从25%升至35%。经抽查统计，15个省区市人民法庭调撤率均在45%以上，民生司法更具温度。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23.4万家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治理单位在线对接、联防联治，助力大量矛盾纠纷不出村，对接8836家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坐实先行调解、指导调解、联动解分，常态化开展以案说法、送法下乡，指导培育大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有力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MLF 全称为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5月23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通达镇、通泉镇等地出现龙卷风，持续约18分钟。初步统计，灾害造成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部分地区电力设施受损。目前，当地正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4号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电话那头一片沉默。美国媒体网站援引两名知情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8点，因降雨，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甘肃等10省市国省干线共有42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不留盲区，医护专家组正全力开展伤员救治。
1: 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水利部密集会商研判，部署防汛工作。
0: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尚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伊谈判进展遇阻，仍存变数。

0: 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2: 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索，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巷道都不放过。
1: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也不太清楚。
1: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砸乱了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1: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3: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4: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3: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5: 就是矿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3: 都是矿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
1: 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工作专班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诉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
7: 继续来关注新闻。入汛以来，水利部会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近日，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未来几天全国汛情雨情如何？水利部门将如何科学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5月24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华北中部南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持续集中的强降雨或将直接触发流域水情波动。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告诉中国之声，受其影响，长江干流及汉江、清江等支流、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江、黄河山陕区间枯野河、无定河、淮河干流、吉沙影河、洪汝河、史灌河、辟河等支流、海河南系渭河上游、太湖及周边河网区、钱塘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3: 未来三天，长江流域嘉陵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及鄱阳湖水系、赣江、饶河、信江、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东江、韩江、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上游、黄河中游支流泾河、渭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区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此外，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 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霍川鲁表示，
3: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8: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川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渍滥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航拍观光、农林植保、休闲娱乐，眼下呢，无人机越来越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但一些使用者却忽视了相关空域管控、禁飞区域等规定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
7: 近期京沪高铁发生的无人机侵线险情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国铁北京局加强了铁路沿线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9: 河北省小麦正值灌浆期，田间植保无人机作业频繁，但铁路沿线违规飞行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近期京沪高铁高15次列车运行至沧州西至德州东间，与一架喷洒农药作业失控掉落线路的植保无人机发生刮撞，直接造成多趟列车晚点，严重干扰了铁路运输秩序。国铁北京局供电部接触网技术科高级工程师罗龙玉解释，铁路电气化高压接触网和高速气流都会严重干扰无人机定位及遥控信号。
10: 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周边电磁场强度极高，无人机飞行很容易受到干扰。二是高铁最高运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每秒行进97.2米，列车高速飞驰产生的强劲气流会扰乱飞行姿态，大幅降低无人机飞行稳定性。
9: 京津冀区域高铁路网密集，京广、京沪、京哈、京九等多条重点高铁线路纵横交错，运输通道地位特殊，对行车安全标准要求高。针对近期京沪高铁出现无人机侵扰动车的险情，国铁北京局迅速部署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国铁北京局安监室环境安全科科长黑良涛，
11: 深入田间地头、沿线企事业单位、无人机厂家、销售网点、培训机构等方式，对沿线无人机底数进行摸排，及时发现和处置铁路沿线违规生放无人机问题。
9: 为守住铁路安全底线，今年以来，石家庄供电段持续加大沿线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全方位清理各类影响行车安全的隐患源。国铁北京局石家庄供电段副段长陈学民，
12: 我们段累计出动了11500余人次，不间断地完成了管内的2700余处铁路的定点全覆盖的巡视排查，处置了侵线微数1900余颗，清理了防尘网、地膜、大棚膜等侵飘物38万余平米。
9: 依据我国相关法规明确要求，铁路线路两侧100米范围严禁无人机升放飞行，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500米内禁止风筝、气球等各类低空漂浮物体升空。无人机侵入铁路管制空域，违规飞越线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法规，将面临罚款、没收设备、吊销资质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更多内容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方的最新表态。
15: 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我和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有人看过它，或者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还没有对外公开，但是一些美国的人士是对其猛烈批评，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一名白宫官员当天也告诉媒体说，美伊距离签署协议还需要数天的时间。那么在2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佩泽西西扬还对外表示说，任何决定都不会在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的框架之外做出，也不会在没有最高领导人许可的情况下做出。那么同一天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发表讲话说，伊朗空军、海军、陆军、太空和网络等领域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如果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上的时候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一致是认为这个的，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就意味着说，必须拆除伊朗的油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油的材料。内塔尼亚胡称，他和特朗普的政策保持一致，也就是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那么最后来看一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了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卡泽姆·加里巴巴迪及其随行的代表团。会谈结束后，双方举行了扩大会议，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与自由问题。声明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过加里巴巴迪向巴德尔转交了口信，内容涉及到当前由巴基斯坦斡旋的伊美谈判以及为确保谈判成功所做的努力。口信还谈及伊方希望以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么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是分别位于海峡两岸。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王雪杰。
1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 23号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7: 600公斤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听起来似乎推力不算大，然而这个级别的发动机又恰恰非常解渴，这是为什么呢？它填补了怎样的空白？未来的应用场景又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郭淼、崔天琪的报道。
17: 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介绍，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8: 首飞前我们进行了飞行规划仿真，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度在米级，姿态角度控制精度在0.1度以内，和飞行规划仿真非常吻合，按照预定航线完成了全部飞行任务，滑行距离短，爬升率高，平飞稳定，下滑降落接地平稳，那整个过程发动机工作都非常稳定，发动机转速控制精确，通过落地后的检查发动机一切正常，这些都表明了这次首飞取得了圆满成功。当然我们后续还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进一步验证飞发的适配性和可靠性。
17: 此次首飞的 F-406 涡扇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15公里高空0.8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黄明表示，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民用飞机的巡航高度，而这正是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大展拳脚的领域。
18: 15000米属于高空空域，超过了民航客机常规的巡航高度。民航客机呢，一般在8000到12000米，这样就可以错开民航飞机的常用高度。但是呢，这个高度的空气稀薄，气压极低，温度低，飞机在这个高度下飞行阻力低，油耗低，航时长，但也会对发动机工作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一般发动机在这个高度容易熄火喘振，0.8马赫大约相当于时速约980公里每小时，这个属于亚音速高速的区间。 F-406 在高空加上高速双苛刻条件下能够稳定工作，这就意味着可以为无人机提供一颗更加强劲的心脏，极大拓展无人机的飞行包线，提升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在相同航时条件执行任务的效率就更高。
17: 除了具备兼顾高空加高速双苛刻条件下的稳定工作能力， F-406 还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
18: 长航时指的是飞行器在空中连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意味着飞行器一次起降可以飞得更远，或者在天上停留的时间更长，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F-406 的设计连续工作时间是15小时，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26小时的实验验证。高可靠性是发动机在系统设计时就决定了的，我们从材料、构型、强度以及沉浮件等各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设计要求来进行设计，在研发阶段会开展相应的试验验证，以确认各系统和整机的可靠性。
17: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此次首飞任务中 F-406 采用双发形式配装气象无人机完成试验。黄明介绍，相比单发，这种设计为飞行任务，尤其是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任务上了一道双保险。
18: 一般来说，一款飞机配装一台还是两台发动机是根据综合因素来考虑的，这个包括推力需求、安全余度、成本等因素，采用双发的配置提供了充沛的动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相比单发动力，

0: 来定。那么中国的杨凯文九段、丁浩九段、党亦菲九段、王新浩九段、柯洁九段，韩国的朴廷桓九段、申明俊九段，日本的枝野虎丸九段，八位棋手轮空。其他的16位棋手呢，在第一轮的比赛里上场参赛。那么目前呢，第一阶段的比赛已经是落下了帷幕。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进行了16强战的抽签，其中呢，焦点战是卫冕冠军杨凯文对阵申真虚。那么在上一届春兰杯的16强战里呢，杨凯文是淘汰了申真虚。那么这次呢，可以说是狭路相逢，再度相遇。除此以外呢，柯洁九段的对手是日本的棋手福冈航太郎七段。本届春兰杯的第二轮比赛已经在今天上午的10:30正式开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冰球方面的消息。像在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正在瑞士进行，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会进行顶级组 B 组的比赛，由捷克对阵挪威。此次世锦赛呢，汇聚了众多的冰球强队，喜欢冰球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方面的消息。
1: 好的，贾晶阳。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哎呀，小池，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我县举办青年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招聘会。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5月19号，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数量，又取决于质量，但质量更关键更重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时代新征程所肩负的伟大使命，所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都对党员提出更高标准、更高条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细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对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党员工作作出全面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发展党员工作，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提供了重要遵循，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发展党员政治标准是首要标准，这一条不过关，其他都不过关。细则突出强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旗帜鲜明提出发展政治品质纯洁的党员，强调思想入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贯穿培养教育考察全过程各环节，将党章党规党纪党史等纳入培养教育内容，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和阐释共产党人的信念信仰，强调严格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等情况，要求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和执纪执法等相关部门建立政审联审制度。这些新规定新要求目的就在于严把入口关，始终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防止以好人标准、能人标准代替政治标准，坚决把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挡在门外。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近日，由县委社会工作部、团县委、县总工会、县人社局联合主办的青年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招聘会在县就业服务中心举办。此次招聘会不仅为青年群体送去了专业的就业指导，更彰显了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准服务民生的务实担当。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16至24岁未就业青年、登记失业青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靶向对接供需两端，搭建高效便捷的线下求职招聘平台。活动现场，20家县域优质用人单位齐聚亮相，带来涵盖多个行业领域的优质岗位，岗位类型丰富，适配性广泛，充分满足不同层次青年的求职需求。招聘会上，各部门协同发力，贴心服务，在搭建面对面供需对接平台的同时，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传、职业规划指导、求职技巧答疑等服务，切实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为青年求职者保驾护航。2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投递简历，与企业招聘负责人深入沟通，详细了解岗位职责、薪资待遇等信息。现场交流氛围浓厚，经初步对接筛选，共有28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取得良好帮扶实效。求职者陈国辉：
2: 我就是也是刚刚毕业，然后来到了那个就业局参加这个招聘会，然后我溜达了一圈，然后最后我关注到了智宝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然后非常符合光伏风力发电这个定点师的岗位和各项标准，然后我希望我能应聘成功。
1: 智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春雷：
3: 我公司呢积极响应稳就业相关的政策，全力助力群众就业增收，主营光伏风电 航空航旅领域专业人才的输送，同时呢为务工人员呢提供正规优质的海外就业岗位。我们坚守合规经营原则，切实保证每一位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全力为地方稳就业工作贡献力量。
1: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需要，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多元化就业帮扶招聘活动，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优化服务举措，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杜新阳：
3: 此次招聘活动主要聚焦的是16至24岁的未就业及登记失业青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20家优质的用人单位齐聚现场，提供了蕴含多领域的丰富岗位，吸引大量求职者进场洽谈。下一步，全国县人社局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与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多元化的就业服务，在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同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青春动力。
1: 本台记者张英、刘国辉报道。近日，记者走进保店乡孤店村，在村民寇金华家中，夫妇

0: 父俩正忙着添草喂牛、打扫圈舍，十几头肉牛膘肥体壮，夫妇俩脸上满是增收的喜悦。寇金华夫妇从2020年开始尝试养牛，起初只养了五头，凭借踏实肯干和不断学习养殖技术，逐步掌握了科学饲喂、疫病防控等要领。如今养殖规模已发展到16、17头，肉牛长势喜人，养殖收入逐年稳步增加。在姑甸村，像寇金华这样的养殖户越来越多。近年来，姑甸村依托当地种养优势，鼓励村民发展肉牛养殖产业，从零散小规模逐步走向规模化，掀起了养牛热潮。保甸乡姑甸村质保主任李春雨：
1: 我们村积极响应县乡发展肉牛工程，村民们养牛有较好的流程和基础。目前全村牛存栏已经达到了1300多头，羊存栏接近800多只，畜牧业发展呈现去良好的势头。
0: 肉牛养殖正成为姑甸村村民增收致富的牛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县脑科医院联合松原之声朗诵艺术团精心举办“同心筑梦，温暖前行”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化赋能温情，关爱特殊群体。今年全国助残日的活动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本次文艺演出聚焦残障群体精神文化需求，为特殊群体搭建温情交流平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演出现场精彩纷呈，吸引了院内患者、患者家属及全体医护人员驻足观看。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内容暖心，朗诵、歌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艺术团演员们饱含深情，以精彩的朗读、动听的歌声，诠释热爱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传递对残障人士的美好祝福。多年来，县脑科医院始终秉持人文关怀理念，在做好专业诊疗康复服务的同时，常态化开展助残慰问、文化暖心等公益活动。此次文艺演出既是助残日系列暖心举措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残障群体精神关爱、助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县脑科医院院长张世伟：
2: 作为区域专科医疗机构，长期聚焦精神神经类残疾人群的诊断与康复需求，深耕脑病防治、康复干预、心理疏导、健康帮扶等暖心工作。多年来，我们持续开展免费义诊、康复指导、入户帮扶、公益诊疗等助残服务，用心减轻残疾患者的病痛，降低康复负担，全力帮扶特殊群体改变身体状况，重回生活信心。
0: 下一步，县脑科医院将持续深耕助残惠民服务，不断整合社会公益资源，创新优化服务形式，做实做细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与人文关怀工作，着力营造平等、包容、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持续助推我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不是到了湖南石门山的混修
1: 体面到了四百生你和丁孙什么到了四门等混不进温的什么到了四百生和丹我的前面找不见了
2: 我的长得我是那混子们
3: 北京时间11: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援引美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2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24号并未签署任何协议。一名熟悉情况的匿名外交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报道还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也将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但该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细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马来西亚警方公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中午，马来西亚登加楼外海的油田钻井平台发生严重安全事故，4名工人在乘坐封闭式救生艇下海进行平台底部维修时，救生艇绳索突然发生脱落。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1人受重伤。目前马来西亚国油公司正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对事故起因展开全面调查。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此刻提示，今天8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至明天8点，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醒，5月入汛以来，重庆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本轮强降雨雨量大、范围广，且与前期降雨过程落区高度重叠，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游客应高度重视，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共同做好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黑龙江多乡镇遭遇强龙卷风袭击，专家回应龙卷风成因及如何预警。
1: 五月一轮强降雨过程影响我国，专家解读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如此早，这么猛。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百名热心人雨夜帮寻走失老汉，助其泥地脱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多个乡镇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部分房屋受损，电力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记者专访了黑龙江省气象台专家，就龙卷风成因以及避险措施进行了介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世友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系统，其形成需要特定的气象条件。黑龙江的龙卷多发生在5、6月份，此次龙卷正处于东北冷涡前部，高空干冷空气与低空暖湿空气交汇，形成上冷下暖的极不稳定层结，同时高低空风速大，风向差异明显，为龙卷的生成提供了强劲的旋转条件。
3: 龙卷风是小尺度强对流天气，当垂直方向空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结构，高低空风向风速差异使气流不断扭转，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住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2: 郭世友表示，从我国龙卷风的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平原是主要多发区之一。此次受灾的明水县地处松嫩平原，地势平坦开阔，符合龙卷风高发区的地形特征。
3: 从地形地貌来看，平坦开阔地带最容易发生龙卷天气。我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郊外，农田遮挡物少，涡旋不容易被阻挡消散，是龙卷高发地貌。江河湖泊周边水汽充足，局地热力温差明显，也存在局部诱发龙卷的可能。明水县位于松嫩平原，23日下午，处于有利气象环境条件下，发生了龙卷天气。
2: 专家提示，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至关重要。
3: 当龙卷发生时，户外人员应立即离开危险区域，居家群众关好门窗，远离窗户，不要在高层楼顶停留。若在野外偶遇龙卷风，立刻朝着与龙卷移动的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撤离的时候，迅速寻找低洼地蹲下护住头部，远离大树、电线杆等，避免被杂物砸伤。
2: 记者从明水县了解到，目前当地电力抢修和灾后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关于此次龙卷风的强度级别将根据灾情调查结果最终确定。此外，针对近年来黑龙江乃至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是否呈现增多趋势，专家表示，随着观测技术进步和新媒体广泛传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信息获取更多，但尚不能得出增加或增强的结论。
4: 五月，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在这轮强降雨过程的影响下，重庆、湖南、湖北、广东等多地的局地雨量都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 那面对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朋友就要问了，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如此早，这么猛呢？气象专家对此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编辑福佳欣的综合报道。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5: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2: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了1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符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到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个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河北沧州66岁老汉郭先生离家后迟迟未归，家属、村民、民警及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数个小时，找到被困在泥地里的老人。大家合力抬着老人走了300多米的泥地，最终帮他脱困。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8: 5月17日中午，河北沧州任丘市北汉镇老河头村66岁的郭先生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迟迟未归。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这让家人非常担忧。四处寻找未果后，向村委会和辖区派出所求助。村委会主任郭朝阳：
9: 因为现在每个村都不有一个群嘛，他在群里边问了问有没有人看见他家老人，结果我们就看见了，也知道老人有什么毛病，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7点左右还没找到呢，村里边开始组织人给他一块帮忙找。
8: 当日下午，当地开始降雨，路面湿滑泥泞，辖区派出所民警调取公共视频追踪老人行动轨迹，老河头村村委会组织村民全员出动，扩大搜寻范围。当晚8点左右，老人家属又紧急向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求助。接到救援信息后，30多名义警救援人员火速集结，冒雨奔赴现场。任丘市义警救援

0: 队总指挥刘佳。
1: 第一时间组织制作寻人启事，建好了群，那么我们的队员也在同时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
0: 到达老河头村，与家属对接了解情况后，经过仔细研究，义警救援队根据老人平日常去河边看别人钓鱼的线索，分几组人员，将村庄周边河道、沟渠、坑塘水域列为核心搜寻区域。刘佳，
1: 雨太大，因为下雨，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监控比较少，老人行驶轨迹中间又中断，信息又少。
0: 连续降雨增加了搜寻难度，救援人员、村民、民警分为多个小组，踩着泥泞湿滑的土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夜色中穿梭，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当晚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中，无法自主行走。刘佳，
1: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泥泞里边抬出来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老人呢，看上去身体还可以，但是比较僵硬。他是下午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把他找到，已经隔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的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0: 此时接到电话通知的老人家属和村民也抵达现场，聚拢到老人身边。任丘市北汉镇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
2: 当时人们去找他去，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集合了，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抬着的，有拿装备的。
0: 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湿滑的路面，义警救援队决定采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
1: 我们当时想做这个简易担架，毕竟它雨太大嘛，我们去找一些木棍呢，不知道结实不结实。
0: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增加了救援难度，但救援队员默契配合，分工协作，有人稳住老人身体，两侧托举发力，有人俯身搀扶防护，保驾护航，众人合力将老人平稳托起。刘佳，
1: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有的队员鞋子都丢了。
0: 从被困河渠到安全平坦路段，300多米的泥地成了最难走的营救通道。不少队员的鞋子深陷泥中，衣物沾满泥水，却无人顾得上整理停歇。大家咬紧牙关，稳步接力，一步步稳稳地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失联老人最终成功脱困，被平安送回家中。刘佳，
1: 无论我们多辛苦多累，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墨西哥与欧盟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了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据墨西哥经济部预估，该贸易协定将使墨西哥对欧盟贸易出口额到2030年增至360亿美元，远高于目前的年均约240亿美元。那么，欧墨之间的这份新协议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来自美国方面的关税压力呢？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官方数据显示，欧盟目前是墨西哥第三大贸易伙伴。过去10年来，双方贸易规模攀升75%，主要涉及运输设备、器械、化学品、能源和矿产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签署上述协定后表示，墨西哥与欧盟的关系正经历着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历史性时刻。
5: 墨西哥与欧盟签署的三项协议不仅是商业文件，更代表了巩固战略关系的可能。这基于相互尊重、国家间平等以及对共同未来的信心。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与墨西哥贸易关系起伏不定。现阶段，墨西哥仍有80%出口商品销往美国，对美贸易依存度颇高，且当下正值墨西哥参与美墨加贸易协定延期谈判的敏感时期，墨方极力避免与欧盟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会引发美方的强烈反应，因此辛鲍姆22号也对美国释放了安抚的信号，称墨西哥与欧盟和美国分别签订贸易协定并不冲突，对三方都有利。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短期内欧墨新版协定仍难完全对冲来自美国的贸易风险。
6: 因为我们看到2025年，墨西哥和美国的这个贸易额呢，高达9000亿美元。

0: 与此同时呢，这个2025年墨西哥和欧盟的双边贸易呢才刚刚超过1000亿美元，所以无论是从体量还是从成本各个方面来看的话，显然短期内如果墨西哥想要仅仅依靠和欧盟的贸易协定的升级来完全对冲来自美国的贸易风险，应该说还是不太现实的。但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对墨西哥来说啊，它也可以去啊进行它的贸易多元化的战略，然后能够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施压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些更充分的准备和应对。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股市服务站，
6: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震荡，然后再走高这样的一个行情。上午经过了震荡的上行之后，沪市呢报收4136.25点，上涨23.35点，涨幅0.57%，成交926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732.86点，上涨了135.56点，涨幅0.87%，成交11510亿元。两市在上午成交就突破了2万亿，很明显比上一个交易日出现了上千亿元的放量，呈现出一个放量上涨的状态。创业板指呢今天涨幅是强于主板，创业板指上涨了1.14%。两市的板块方面，半导体、算力、硬件是再度走强 ，GPU、存储器、光刻机方向领涨，超硬材料还有锂电、煤炭、航空板块活跃。而下跌的板块主要是锂电池、光伏、CRO 还有 AI 应用相关的板块。目前的市场人气处于分化状态，市场的板块呢，明显的是出现了两极分化。电解液还六氟磷酸锂这些电池的产业链是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3%，而硬件方面 MLCC 玻璃纤维还有培育钻石是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特别明显的分化，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保持一定的这种保持清醒的情绪继续呢关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6: 嗯，好的。
8: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云锦、韩雪，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1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敬酒配美食，食阳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9: 中华大地广袤无垠，不同地域的美食文化也都各具特色，同时因地理气候等差异形成了不一样的食养文化。比如北方地区冬季严寒，在饮食上注重驱寒保暖，东北炖菜把白菜、土豆、粉条与排骨、五花肉同炖，不仅同时摄入多种营养物质，还能暖身保腹，抵御严寒。而西北更多的通过食用羊肉、酥油茶等高热量食材来补充能量，保暖提神。美食配美酒，一顿滋补美食，一杯敬酒，让每一餐都成为滋养身心的美好时光。
8: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访问了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在美方斡旋下，黎以自4月以来在华盛顿举行3轮会谈，停火期限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芳村溪、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京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渠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蛟溪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当地时间24号，据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南部哈达尔镇附近发生一起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事件，已造成3名伊拉克反恐部门成员死亡，并导致5人不同程度受伤。当地时间25号，日本出光星产旗下原油运输船出光丸抵达日本。据悉，这是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抵达日本的原油油轮。据悉，出光丸油轮装载了约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国内约0.8天的原油需求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至28号，黄淮大部、江汉、江淮、江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先后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9号之后，降雨区逐渐减弱南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后，中塞双边商品和贸易服务有哪些新突破？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伊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双方分歧能否弥合？
0: 俄军动用真数导弹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方称基辅遭袭致多人伤亡，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迅速蔓延，疫情外溢风险还有哪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2026年5月，外交舞台的聚光灯前所未有的锁定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机也降落在了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1: 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前，他将这次访问称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
0: 2024年7月1号，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自贸伙伴。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对华出口增长超过50%。2025年，中塞双边商品和贸易服务额突破106亿美元。自贸协定不仅使两国受益，也为更多国家树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范本。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的报道。
2: 2025年3月，包含葡萄酒、果汁、蜂蜜等75种塞尔维亚特色农食产品运抵厦门口岸。这是中塞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农食产品首次以组团进口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塞尔维亚中小农户和企业而言，这条路曾是过去难以想象的通途。这些不起眼的红酒和果酱背后，是无数塞尔维亚农民和小企业的生计与希望。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萨雷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3: 塞尔维亚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使塞尔维亚享有优惠待遇，塞尔维亚的大部分产品几乎可以免税出口到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人都可能成为狼，而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宝贵的朋友。
2: 除经贸合作外，中塞两国还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厚植民间情感纽带。2017年起，中塞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更多中国游客有机会走进这个西巴尔干国家，感受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贝尔格莱德街头，中文标识随处可见，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年轻人学习中文，品尝中国美食，关注中国科技产品。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让中塞友谊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扎根于两国民众心中的真实体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博扬拉利奇说，
4: 当我们谈论未来、共同的未来时，我们谈论的是年轻人、是教育、科研和科学。我认为这些领域对于我们未来的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至关重要。
2: 在与塞尔维亚民众的交流中，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和特殊的信任。他们都热切期待武契奇总统此次访问，希望通过中塞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合作，不断地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
1: 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此次访问期间，中塞将在哪些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在外交棋盘上，塞尔维亚奉行一套独特的四根支柱战略，分别支撑着与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居伟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根支柱在塞尔维亚的外交大厦中正变得愈发坚实而耀眼。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为两国传统友谊再添砖瓦，也展现出其在
6: 继美俄之后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也是塞尔维亚想借这种的这国际舆论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因为武契奇之前已宣布了今年下半年要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华访问，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对华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协议来获取国内支持。
5: 今年3月，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宫正式公布了塞尔维亚2030国家发展战略。这份被外界称为巴尔干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的计划，将在未来10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

0: 与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和合同，为塞尔维亚带来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多领域投资，这将推进该国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居委委表示，中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双方的合作将从传统的基建、能源等领域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前沿领域延伸，实现质的飞跃。
1: 下一步，塞尔维亚其实它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和发展的增长点，这就是高科技，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像 AI、 像数字经济、像数字通讯这些领域，他希望和中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0: 居委委观察，中塞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不拘泥于过往的投资或者贸易形式，而将着眼于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规则的对接，这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1: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在科技、在通讯等方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的标准、中国技术的标准如何在海外进行一个更好的拓展和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0: 居委委认为，鉴于中国在先进通讯、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塞合作还将在研发和人才培育上进行提质升级，帮助塞尔维亚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其本土科创能力。从钢铁厂、铜矿、铁路到数字经济、机器人，塞尔维亚正从欧洲的农场和矿山走向欧洲的工厂和实验室，向芯片、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跃迁，这在中塞合作历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一步，在中东欧地区同样是先行者。中塞铁杆朋友的故事正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续写。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此外，24号还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5: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较大分歧。
6: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

0: 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把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4号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我们继续来听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0: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伊朗的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这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呢，如果能达成一个伊朗这个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就战争就彻底结束了，并且美伊之间很多问题大部分解决了，即便没有解决的留到未来再慢慢解决。这就是特朗普自己说的，说要达成一个永久停火的彻底打通海峡的协议，那么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它可以达成一个过渡性的协议，就是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再往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

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那首先我们来关注阿联酋等八国外长，关键词谴责以国家安全部长。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联合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威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威尔故意公开羞辱被拘押人员是对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也明显违反了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义务。声明还以最强烈措辞谴责本格威尔及其他以色列官员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非法和极端主义煽动及暴力行为。八国外长警告称，本格威尔的挑衅行为正在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情绪，并阻碍基于两国方案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声明要求追究本格威尔相关行为责任，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其反复进行挑衅、煽动和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声明还强调，必须保护人权，保障所有被拘押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道待遇。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美国白宫附近枪击案嫌疑人，关键词身份曝光。美国方面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据了解，该嫌疑人已确定为21岁的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消息称，贝斯特此前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兰亭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消息称，贝斯特有精神疾病史。当地时间23号18时许，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发生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嫌疑人向特勤局的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嫌疑人。该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另有一名路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上升技术。
6: 准备。
7: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方式，忠实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龙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那未来三天，朝鲜半岛、日本将陆续迎来比较强的降水。继续来了解明天，朝鲜半岛大部地区啊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日本大部地区降雨呢比较弱，小雨或阵雨为主。后天降水总体向东转移，那朝鲜半岛的降水呢减弱为小雨，局地中雨，而日本本州岛南部、九州岛、四国岛降雨增强，多地呢有中到大雨。大后天降水继续是向北转移，那日本本州岛中北部将有中到大雨。此外呢，在印度中北部未来两三天仍将持续高温热浪天气，多地的最高气温45度左右，像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就在45-46度的样子。再来了解亚洲天气，欧洲天气，那未来两天欧洲中部的降水啊将有小幅增多的情形出现。明天欧洲降水集中在东部和北部，主要是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西部以及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局地中雨。后天德国南部、波兰、奥地利、瑞士等地呢降雨增多，多地有小雨。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在降雨不多的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地的气温比较高，那么多地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部分地区35度左右，像马德里后天的最高气温就有35度，巴黎呢最高气温32度。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据介绍，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今天凌晨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后，将在商丘站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同时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一名19岁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中死亡。

另有一名士兵重伤。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方面消息显示，一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被伊朗军队防空火力击落。当天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曾发表声明称，以空军当天将在以北部沿海地区进行演习，此次演习将在该地区使用无人机。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无人机被击落事件发表任何官方声明，尚不清楚以军当日的无人机演习与伊朗方面有关以无人机被击落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据安哥拉媒体24号报道，该国北部本戈省一处非法金矿日前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安哥拉警方2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遇难者包括来自同一家庭的13人，事发时他们正在非法开采黄金。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最近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截至23号上午，这4个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到报案已达2.8万件，估损金额6.3亿元，已经赔付和预赔付1.5亿元。专家提示，对农民朋友来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俄军动用真数导弹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方称基辅遭袭致多人伤亡，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迅速蔓延，疫情外溢风险还有哪些？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此前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致人员伤亡，多处民用及文化设施受损。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

0: 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及锆石巡航导弹等多型武器，同时配合攻击型无人机协同作战，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俄国防部还称，未计划也未对乌克兰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公开记录显示，这是俄军第三次在实战中使用针束导弹。此前两次分别是在2024年11月和2026年1月，用于打击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同在5月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首都基辅遭导弹攻击频次最高，是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泽连斯基说，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都被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泽连斯基表示，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指出，乌克兰无法独自应对当前局势，急需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出台相关举措介入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俄罗斯塔斯社当天援引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说，该州卡梅什科沃区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1: 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5月24号表示，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院遇袭事件已造成65名未成年人受伤。
2: 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5月24号8点至20点3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上空被拦截摧毁。
1: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已对美方所提解决乌克兰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并准备提交。我们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0: 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但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说，在今年分别于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举行的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相关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三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并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佩斯科夫还否认有关俄罗斯计划从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进攻的说法，称此说法意在延续战争，加剧紧张。
2: 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处5月24号通报称，应法方倡议，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双方讨论了地区问题以及白俄罗斯与欧盟，特别是与法国的关系。
1: 当地时间24号，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欧洲体操联合会已决定取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全部限制。那这意味着俄罗斯体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将全面回归欧洲体育体系。体操运动员在参加国际比赛时可以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当天，欧洲体操联合会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全部限制已经取消。
3: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司法部日前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发起刑事诉讼，将美国自年初以来对古巴的极限施压推向新的高度。
1: 古巴方面谴责美方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非法且不正当的指控，包括阿根廷共产党在内的拉美多国左翼政党和社会团体相继发声，支持古巴和劳尔·卡斯特罗，谴责美方干涉行径。
2: 美国对古巴新一轮施压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5月20号，古巴独立日，华盛顿当天对哈瓦那双线发难，加码施压。司法上，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其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军事上，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局势骤然升温，箭在弦上。美联社评论，
4: 这起案件重新翻开了华盛顿与哈瓦那漫长历史中紧张的一页，并将古巴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重新推向了风暴中心。
3: 劳尔·卡斯特罗今年将年满95岁，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1996年事件发生时，他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4人死亡。在古巴看来，美国特意在独立日宣布起诉，更像是一场蓄意的政治表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进一步点破，美国日复一日炮制虚假指控，为针对古巴人民的残酷经济战争以及未来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理由。数以万计古巴民众近日聚集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当地民众表示美方的指控毫无依据。
4: 反过来想想，如果是古巴的飞机飞进美国领空，飞到迈阿密上空，美国人会怎么办？他们早就用爱国者导弹把我们当靶子一样打下来了，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5: 古巴的问题，古巴人自己能解决，不需要外人来插手，就这么简单。
1: 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面看是追究1996年古巴击落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的责任，那实质上与华盛顿近来对古巴的屡屡施压密不可分。
2: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如今美方一手拿司法大棒，一手亮军事獠牙的极限施压手段，暴露出了怎样的真实意图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今年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此外，美国对古巴制裁日益向第三方拓展和延伸，刺激制裁形成的寒蝉效应使古巴获取外部发展资源和援助愈发困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美方施压古巴是想拔掉这枚美国西半球战略中的钉子。
6: 从美国的这个一直以来的地缘政治的目标来讲，就是要把古巴重新变成美国的政治附庸，其次是要避免古巴成为美国整个西半球战略的一个钉子，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古巴一直是拉美左翼的这个旗手，所以对美国来讲一定要拔出这个钉子。
3: 这次起诉的发布地点也颇有政治意味，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拥有数量庞大的古巴裔选民，他们大多对古巴政府持强硬态度。孙延峰观察，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古巴局势已成为特朗普阵营的政治筹码。
6: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现在碰了壁，而美国马上要庆祝所谓的250周年国庆，然后还有中期选举，那特朗普阵营还有共和党都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其他的一张牌，帮助特朗普阵营恢复他的这种政治声望。因为在美国封锁了委内瑞拉对古巴出口石油之后，古巴现在的确面临着这种经济和社会困难，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古巴成为特朗普阵营和共和党

0: 认为合适的一个目标。
1: 加大能源封锁，扩大制裁古巴高官和相关实体，航母闯入加勒比海，再加上年初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把这一连串的动作拼接起来，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新套路，而是美国在拉美地区反复上演的旧剧本。
2: 在美国的单边胁迫和非法制裁下，古巴并未屈服。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今年一月，美国以禁毒之名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带至美国，将军事入侵包装为执法行动。这一模式让华盛顿看到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政权更迭路径，先以刑事指控炮制法律依据，在舆论场上给目标国领导层贴上有罪标签，再假借执法名义实施干预，甚至为更露骨的军事干涉铺路。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这些飞机主要执行侦察、监视或收集电子信号任务。美方曾多次威胁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有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然而，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升级行动时，他却说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态，谈判始终是美方首选，只是当前可能性渺茫。一边高调起诉重兵抵近，一边又放出谈判优先的口风，当前这场加码施压究竟是军事行动的临界点，还是极限施压的虚张声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分析认为，
0: 其实无论从特朗普还是卢比奥经济讲话，其实他对古巴政府的这种表态从来没有过软化，而且反而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施压、封锁、制裁，逼迫古巴这种投降。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美国的现在看军事的这种部署能力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要进攻的这个程度，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升级对古巴的这种施压，通过大规模军力部署再一次的或进一步的对古巴进行这个威胁和恐吓，逼迫古巴投降。
3: 从委内瑞拉到古巴，本质都是美国以自身霸权意志强行重塑拉美政治版图，门罗主义从未真正退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说辞之下，实则是强权胁迫、单边制裁、军事威慑轮番上演，国际法与他国主权被肆意践踏。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日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布尼亚商贩马米乌隆古：
6: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
5: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布尼亚居民扎卡里斯·阿西莫尼：
7: 乌干达是我们的邻国，而布尼亚距离边境并不远。乌干达方面刚刚实施了为期两周的公共交通禁令，目前没有公交车，也几乎没有车流。
5: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2: 连日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迅速蔓延。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

0: 次病例为204例。
1: 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0: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
1: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东部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乌干达卫生部23号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那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乌卫生部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运送该国首例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护理首例患者时发生暴露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正在接受治疗。第3例确诊患者为刚果金籍女性，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腹部症状，随后乘包机从乌干达城市阿鲁阿前往恩德培，并于5月10号至14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随后又返回刚果金。乌卫生部表示，得到该患者的相关线索后，卫生部门启动追踪调查，并提取样本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乌干达坎帕拉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系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中1例已经死亡，遗体被运回刚果金，另1例在坎帕拉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0: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非盟成员国。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计划采用统一协调、国家驱动的方针，涵盖11个应对与准备支柱，并遵循一个团队、一个计划、一个预算、一个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原则，由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领导。其中2.65亿美元用于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应对，5400万美元用于10个高风险非洲国家的防范工作。同时，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及社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为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1: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美方官员表示，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与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及哥伦比亚一同分在 K 组，并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顿首战葡萄牙队。这是刚果金1974年以来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目前刚果金队正在比利时进行备战世界杯的训练。针对美国方面的警告，该队发言人表示，目前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没有变化，其中包括6月3号在比利时与丹麦进行的一场热身赛，以及9号在西班牙与智利进行的一场热身赛。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月18号针对埃博拉疫情宣布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22号发布临时规则，将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过去21天内曾前往或停留于上述3国的美国绿卡持有者。不过刚果金官员表示，外界不应过于担心刚果金球员会感染埃博拉病毒，因为球队所有球员都在海外踢球，其中多数在法国。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罗敏、一鹏，编辑李天娇、王月、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首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北京时间13: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后，于今天凌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据介绍，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实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据悉，这一实验将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旨在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研究还将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拓宽农作物新的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同时，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组样品将被安装至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装置，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这些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在能源领域，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凭借高效、轻质、超高功质比等特点，被视为未来空间站深空探测基地的理想能源器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年来网约车抢单外挂及出租车计价器虚增里程作弊等现象时有发生，扰乱市场正常秩序，侵害乘客合法权益。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上海网警对网约车抢单外挂和出租车计价器作弊设备等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展开专项打击整治，破获此类违法犯罪案件15起，抓获涉案人员73名。警方表示，安装抢单外挂、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篡改计费数据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凌晨，在孟加拉国达卡西北部的坎盖尔县，一辆卡车翻车，造成至少15人死亡，约10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紧急救治。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说，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或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此刻提示，近日广东一名大货车司机将车停在加油站距离加油机仅约10米的充电桩区域，竟然直接从车上搬出便携式燃气锅灶、燃气锅具和食材，现场点燃明火开始炒菜。工作人员在制止未果后只能强行关火，并选择报警处理。加油站内有大量柴油、汽油，属于防火重点区域，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必须严格遵守严禁烟火的基本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
1: 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多方救援力量持续搜救失联人员，不留盲区。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昨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凌晨，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此次发射任务经历了怎样的历程？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一起来回顾一下。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3: 三、四、
5: 五、四、三、二、一，点火！
6: 点火！
2: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做好主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顶完成，组合体启控，交出现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1: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
2: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1: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2: 中国航天中，连续奋斗，中国空间站，
2: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6: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12: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2: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3: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2: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4: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15: 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那它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二十三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6: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二十三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6: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

0: 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弹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0: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1: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地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0: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0: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我们再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6: 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巷道都不放过。
5: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7: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那个探查以后才行。
5: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7: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砸乱了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5: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7: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8: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7: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航道，
9: 就矿上提供的是吧？
7: 都是矿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什么的。
5: 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0: 工作专班呢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

0: 当天早上7:47，在宿迁市泗阳县长春路与西安路路口，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孩经过该路口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泗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辅警陈诚，
1: 当时这名骑电动车的女孩由西向东经过路口时，险些与一辆由南向北 SUV 发生碰撞，女孩紧急刹车后，因雨天路面湿滑，令人单车翻倒在地。随后被 SUV 旁边经过的一辆小轿车卷入车底。
0: 事故发生后，女孩被压在小轿车的左前轮下无法动弹。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小轿车驾驶员一时间手足无措。就在此时，路过的市民和司机纷纷奔向现场，上前帮忙抬车救人并拨打120。参与救援的泗阳市民金文秀经营着一家快递站，他告诉记者，事发时他正好路过，来不及多想便直奔事发地。
2: 当时我正在左转弯道等红绿灯，然后发现对面有一个男子在跳，然后我看了一下出现交通事故，然后发现他那个左前轮下面压了一个人，然后我二话没说，然后就把手机车子停好下去帮忙了。
0: 由于小轿车车身较重，仅靠几个人根本抬不动，好在见到有人抬车后，周围越来越多的群众也都加入了进来。市民金文秀，
2: 我们当时有五六个人，然后抬第一遍没有抬起来，后面又来了五六个人，一共十几个人，然后一起合力帮车子抬起来，然后帮小女孩从车轮底下抬出来。
0: 最终在15位市民的一同努力下，女孩被成功解救出来。救援成功后，大家也都默默离开了现场。很快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将该女孩送至医院治疗。后经医院检查，确认骑车女孩肩胛骨骨折，身上有多处擦伤，并无生命危险。市民金文秀，
2: 遇到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会伸出援手嘛，第一反应就是救人嘛，没有想别的。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贾晶阳。贾晶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
4: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的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首日较量已经是全部结束了。第一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呢，目前是已经有4位大满贯得主出局，分别是拉杜卡努、肯宁、斯蒂芬斯和克雷基斯科娃。那么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呢，男单的首轮较量当中呢，德约科维奇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追3盘完成了逆转了他的对手佩里卡尔，取得了开门红。这也是德约科维奇连续22年在法网取得开门红，同时呢，本届法网也是他第82次参加大满贯的正赛，成为男网历史上参加大满贯次数最多的球员，创造了男子网坛的新纪录。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呢，是2026法网的第二个比赛日，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郭涵玉以及吴亦炳将会在今天登场。其中呢，郑钦文会在北京时间今天5点登场，而郭涵玉呢会在北京时间今晚的9:30登场，而男单的选手吴亦炳呢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9点登场。除此之外呢，像国际名将斯瓦泰克、莱巴金娜、阿尼西莫娃、鲍里尼等球员也会在登场。那么作为中国女网的核心球员，郑钦文呢会在今天下午5点的7号球场登场，迎战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那么这次法网的场地呢是红土赛场，红土赛场呢也是郑钦文擅长的场地类型。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围棋方面的消息。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也是在西安开战了，在前天开战的。那么今天呢是进入了第二轮的比赛，16强战，双方的这个有3支。这个明星队伍像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这个进行角逐。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冰球方面的消息。在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正在瑞士进行。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会进行顶级组 B 组的比赛，由捷克对阵挪威。这次世锦赛呢，也是有很多冰球的强队，喜欢冰球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方面的消息。
3: 好的，贾晶阳。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游记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出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5: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5: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今天上午11点，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以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目前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正指导各保险公司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有力有效做好灾前预警、灾中应急、灾后理赔等各项工作，包括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手续、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逐步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总台记者报道，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0: 对吧？
1: 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读卖新闻社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岛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日本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原油和石脑油，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此刻提示，今天8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至明天8点，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22届文博会今天闭幕，人工智能向内容生产、易配分发、海外运营等全方位链条渗透。文博会观察 AI 如何成为文化出海的标配。
1: 文化中国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攀升，译者乔批诉说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丰县瞭望，国产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强劲中国心将怎样助推低空经济和无人体系建设。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一起来关注新闻。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将在今天闭幕。在本届文博会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深度融入文化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当 AI 成为文化出海的标配，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罗平章、陈子行的报道。
7: 文博会开幕当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一露面，就被观众团团围住。一部没有大明星、全篇方言的电影，国内票房已经突破10亿，海外发行也正在推进当中。过去走心的中国故事要走出去，常常是单打独斗，但现在 AI 助力出海已经成为了标配。来自深圳的武大可团队专做国产内容的海外发行，他告诉记者，以前靠5-6个分析师做人工调研，现在 AI 跑趋势找选题，效率提升了60%，爆款率更是原来的3倍。
8: 在 AI 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大部分是人工，但是自从有了 AI 之后，确实我们把这些库存的数据直接给到 AI，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如果想打是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地区，你可以用哪些选题。
7: 在离武大可团队不远的展位上，另一位文化出海企业的负责人曹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9: 以前我们可能在做一部剧集的时候，需要人工的去处理每一个环节，那大概时长是需要24小时。那现在呢，其实6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拿到件事，并且我们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在平台上只可以同时跑100部甚至更多。
7: 曹蕊说的技术指的是 AI 易配。去年一年，曹蕊团队上线了近3000部短剧，全球播放量超过50亿。海外市场的需求在不断攀升， AI 就成了降本增效的最有力工具，仅翻译成本就降了近10倍，精准度也不断提高。
9: 有一个精细化校对的支持，所以目前我们所输出的这个翻译的准确度达到98%以上。
7: 许多参展商都表示，去年 AI 加文化还只是小试牛刀，今年却已经实现了全行业渗透、全场景赋能，涵盖从内容策划、生产、分发到数字分析的全链条，搭建起中国文化 IP 走向世界的高速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规上文化企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贡献了80%以上的增长，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引擎。
10: 文化中国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11: 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侨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侨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侨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侨批文物馆，探寻侨批背后的故事。
12: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13: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14: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侨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侨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侨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15: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寄侨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寄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16: 侨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侨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14: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侨批。
17: 刚次小生
14: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8: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侨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4: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1: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侨批的故事。
14: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 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7: 生兄为感你漂泊强哀。
14: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7: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匠心如匠面啊。

0: 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1: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尺尺侨批之中。
2: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菊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虽然盛夏还未正式到来，但防蚊经济已经率先火热起来。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浙江义乌市场的驱蚊用品已经进入了销售的旺季，更有商家凭借黑科技和高颜值卖了几十万个产品。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朱丹彤的报道。
4: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店铺里，货架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贴纸、卡通挂饰和精致冰箱贴，乍一看像是潮流小物，凑近却能闻到淡淡的清香。原来这家店主营驱蚊产品，每个小物件都暗藏玄机。经营户周宁宁介绍，
5: 我们的品类非常多，像这个爆香珠系列的有三大种类，这种是驱蚊贴，后面可以撕下来，然后粘贴在我们任何想贴的地方上。这个是爆香珠挂件，可以挂在车载、卧室里面、厨房里面，任何你想要驱蚊的地方。这个是冰箱贴，一捏香味就非常香了，一般你捏爆两颗，它就可以持续10到15天的香味。
4: 周宁宁说，这些产品具备视频功能和驱蚊功能，精准踩中年轻人的喜好，而且成分是纯天然植物精油，孕妇和小孩都可以放心使用。
5: 夏天来了，大家也非常怕蚊子，销售量已经在上升了，国内还有中东那一块都是需求量比较大的，整个爆香珠系列已经出了几十万个了。
6: 什么产品？还是这一款？这一款的话，还是按之前那个价格给到我，然后他们再给我准备3000件。
4: 老客户夏丽萍不久前刚进了一批爆香珠产品，因为销量太好，特地赶来加单。
7: 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的，既可以捏的，又可以爆香的，就是很解压的同时又能够驱蚊，就卖得特别的好。特别是像小孩子，然后女士，他们出去的话，它都是可以的。接下来的需求会越来越火，所以说我们肯定要加库存的。
4: 创意产品销量火爆，传统驱蚊用品同样热销。
8: Longer, you can touch the sky.
9: Oh, that's good. That's
8: this
9: better.
8: Is a new design. That's up to you.
4: 在一家主营小家电的店铺，经营户郑欧正忙着给外国客户测试最新款的面蚊拍。这种柔和折叠、诱蚊光波和面蚊电网的物理面蚊拍，依旧是外商的心头号。郑欧说：“
8: 就现在是5月份，排到6月初才能出货的，估计到6、7月份的话就。”差不多销售会到一个顶峰，这个客户他订了3个柜子，大概是8万个，也是要排到下个月中，因为现在国内外销售旺季都是一样的。
4: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家户外用品店，记者还发现了一款极为便携的面蚊灯，经营户刘旭华介绍。
5: 这个蓝光蚊子就会直接吸引到里面，然后它有一点风，然后就直接把蚊子吸到这里，蚊子就会死了，然后就直接会掉到下面框框里面去。它是一个 USB， 在室内可以插在电脑上，户外的话带一个充电宝，充电宝有3万毫安的话，它续航差不多有7到8个小时。灭蚊灯的克重差不多是230克左右，相当于5个鸡蛋这样的重量，所以出门带出去是很方便的。国内各个大城市都在那个，还有也是，除非在中东啊、 欧美啊、南美国家。
4: 从可挂可贴的驱蚊爆香珠，到长干两用的升级款电蚊拍，再到轻巧无声的便携面蚊灯，义乌市场上的驱蚊产品不断迭代升级。

0: 款式丰富新颖，相关内外贸订单稳步增长。这座世界超市正以创新实力为全球消费者守护夏日清爽安宁。
1: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总台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23号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3: 600公斤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听起来似乎推力不算大，然而这个级别的发动机又恰恰非常解渴。这是为什么呢？它填补了怎样的空白？未来的应用场景又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郭淼、崔天琪的报道。
4: 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介绍，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5: 首飞前我们进行了飞行规划仿真，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度在米级，姿态角度控制精度在0.1度以内，和飞行规划仿真非常吻合，按照预定航线完成了全部飞行任务，滑行距离短，爬升率高，平飞稳定，下滑降落接地平稳，那整个过程发动机工作都非常稳定，发动机转速控制精确，通过落地后的检查发动机一切正常，这些都表明了这次首飞取得了圆满成功。当然我们后续还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进一步验证飞发的适配性和可靠性。
4: 此次首飞的 F406 涡扇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15公里高空0.8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黄明表示，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民用飞机的巡航高度，而这正是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大展拳脚的领域。
5: 15000米属于高空空域，包括了民航客机常规的巡航高度，民航客机呢一般在8000到12000米，这样就可以错开民航飞机的常用高度。但是呢，这个高度的空气稀薄，气压极低，温度低，飞机在这个高度下飞行阻力低，油耗低，航时长，但也会对发动机工作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一般发动机在这个高度容易熄火喘振，0.8马赫大约相当于时速约980公里每小时，这个属于亚音速高速的区间。 F406 在高空加上高速双苛刻条件下能够稳定工作，这就意味着可以为无人机提供一颗更加强劲的心脏，极大拓展无人机的飞行包线，提升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在相同航时条件执行任务的效率就更高。
4: 除了具备兼顾高空加高速双苛刻条件下的稳定工作能力， F406 还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
5: 长航时指的是飞行器在空中连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意味着飞行器一次起降可以飞得更远，或者在天上停留的时间更长，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F406 的设计连续工作时间是15小时，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26小时的实验验证。高可靠性是发动机在系统设计时就决定了的，我们从材料、构型、强度以及乘负件等各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设计要求来进行设计，在研发阶段会开展相应的试验验证，以确认各系统和整机的可靠性。
4: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此次首飞任务中 F406 采用双发形式配装气象无人机完成试验。黄明介绍，相比单发，这种设计为飞行任务，尤其是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任务上了一道双保险。
5: 一般来说，一款飞机配装一台还是两台发动机是根据综合因素来考虑的，这个包括推力需求、安全余度、

0: 成本等因素，采用双发的配置，提供了充沛的动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相比单发动力，能提供足够的动力储备，具备更好的机动性能。在单发失效的情况下，无人机也能够顺利返航。在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能极大提高无人机的生存能力，保证在高危的环境下安全完成各类科研试验任务。
1: 黄明介绍 F-406 发动机将大大拓宽高端无人机领域应用场景，为无人运输、测绘、应急救援等工作提供可靠动力。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芳村西、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京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渠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胶西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记者今天从上海市交通委获悉，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律约束，提升枢纽场站服务质量，经场站管理单位、行业协会、出租汽车企业共同商定，建立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机制。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已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在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被纳入限制名单。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流通。当地时间5月24号，伊朗举行活动纪念两伊战争期间的霍拉姆沙赫尔之战。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在纪念活动现场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如果美国选择继续战争，伊朗将让美国经济崩溃。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西部、河南东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达350毫米以上。
0: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并且有人员遇难和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现场的救援处置工作呢仍在全力开展。我们了解到一个数据，现在目前在永川投入应急救援的力量一共有1682人。那截至昨天的下午5点，永川呢已经累计紧急避险转移423人，紧急转移安置1382人。那结合当前的雨水情，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昨天下午2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早上8点，重庆市发布了全市这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永川当地呢，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我们了解到，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国家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主持人。
0: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重庆最新的气象信息。
2: 在23号夜。

0: 间到24号的凌晨，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天气，整体降雨量较为极端。永川区呢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是出现在永川区的茶山竹海街道，凌晨的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今天呢，我了解到重庆部分地区还会有降雨，强降雨天气。那气象预报，重庆降雨天气将会持续到27日夜间。气象部门提醒呢，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还需要继续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的叠加效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这个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
2: 从昨天夜晚到今天凌晨，湖北多地气象台陆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面对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当地城市防汛排涝系统都做了哪些准备，确保有效应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林舒的报道。
3: 武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王亮向中国之声介绍，昨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南部，市区受影响不大。针对降雨分布极不均匀、局部雨势较强的特点，武汉市水务局将防汛工作的重心前移。王亮表示，主城区各大主力排涝站已经全线开启，满负荷运转，确保城市主干道的畅通。
4: 没有降雨的地方也都安排了人、安排了车辆在现场进行盯守，如果出现了短时降雨量过大的情况，他们就可以及时的上人员去进行抽排。现在水务部门严格执行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截止到目前的话，全市的水库啊，包括中小河流啊，都是整体平稳运行，包括我们的全市的排涝这层面的主次干道也没有积水。
3: 除了肉眼可见的城市路面抽排，看不见的防洪调度也在同步进行。面对强降雨，水务部门提前对武汉全市范围内正在溢洪的27座水库进行督导，及时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同时，针对可能发生山洪的区域，随时进行抽查，确保村落防汛负责人通讯畅通。
4: 山洪层面呢，涉及到我们武汉市的新洲、黄陂两个区的16个街道的40多个行政村的防汛责任人的履职尽责的情况进行抽查，发现都是在岗在位的，通讯畅通的啊，也都熟悉现场的情况，做好了应急的预警和准备的工作啊。
3: 为了第一时间发现城市内涝情况，确保今天周一早高峰畅通，武汉市水务局已将与交管、城管等多部门支起了一张互动信息网。
4: 交管部门的道路的视频系统接到我们的防汛灾害指挥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他那个来实时来跟踪，来看一下哪个地方有可能治水。另外，我们跟交管、城管部门都建立了这种联动机制，也就是如果他们发现了有哪个地方积水，会我们进行反馈。城管部门就会及时的清理这个雨水壁子呀，包括道路也清理打扫啊，避免这因降雨水量过大，然后把一些杂物冲在主山下水的入口。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武汉局部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目前，武汉市水务系统全员待命，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转。
5: 昨天夜里到今天，河南全省出现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河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还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样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那眼下正值夏收关键期，河南冬小麦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面对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河南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烘干等设备，多措并举，筑牢夏收保障根基。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的报道。
6: 针对本轮大范围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影响小麦收获，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提前完成机具保养、配件储备与人员培训，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 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

0: 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郑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
1: 我们这里阴雨天气提前统筹部署，农机、仓储、资金、公干设施全部到位，全力抢收方便面，确保小麦客流归仓。
0: 在南阳市唐河县，当地农业部门通过全力打造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足额储备农资与农机装备，确保下收下种无缝衔接。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说：
2: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0: 在唐河县一家麦收应急服务站，新建的大型烘干设备已完成组装，单日可烘干小麦300吨，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烘干设备调试技术员王磊金：
3: 我们现在的设备已经控机调试完成了，机器运转一切正常，就等着粮食进塔了。
0: 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郑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2: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0: 针对三下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同时，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4: 24号凌晨起，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强降水导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防范洪涝灾害，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5: 本轮降雨强度大，来势猛。气象水文监测数据显示，截至5月24日中午11时，池州市东至县最大降雨量达118.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60.4毫米，大量雨水汇入河道，辖区水位短时间内急剧攀升，水流湍急，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通行受阻，河道沟渠杂物淤积，行洪通道不畅，辖区防汛面临严峻考验。池州市东至县花园乡老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东渊：
6: 因强降雨影响，境内发现这个塌方案共有7处，从早上6点半开始，我们就组织了10几个人进行道路抢修，主要是依据路面这个塌疏，确保村民出行安全。后续我们将组织这个人员进行定点巡查，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确保道路通畅。
5: 东至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就地集结，分片包干，全天候巡查河道、堤坝、山塘，细致核查堤防安全，及时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加速积水排泄，处置道路积水隐患，保障基本通行条件。东至县花园乡双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梁超：
7: 对我们村的一部分庄稼呀，也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啊，包括这个油菜籽，还有一些玉米等作物，一定程度上受损。所以说，我们在第一时间呢，也对这些农户啊进行这个安全教育的宣传，啊，确保这个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补救。
5: 目前，池州市东至县已发布山洪地质灾害双预警，派出99个工作组下沉一线督导检查，提前预置防汛抢险物资，储备防洪沙石25吨、防洪带6000条、雨具200套、防汛车12辆，并组织力量动态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东至县花园乡党委副书记唐建鹤：
8: 此次强降雨汇水速度快，河流水位涨幅明显，全乡防汛压力显著增大。我们第一时间整合各方强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实时监控水情变化，逐项排查整治行洪、堤防、道路各类的安全隐患，同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不断强化巡查管控力度，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9: 好，视线转向湖南。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在这段时间，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涉险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 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0: 行了，这里都是误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1: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0: 肯定转移，九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头记住，不用看手机。
0: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0: 洗手一遍，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洗完到政府我免费的五个地方。
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2: 刚开始等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电煤点上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0: 电话始终无法联系到秦家学。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学。
12: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就跟那个休克一样，也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在这次洪水当中，救了我一条生命。
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泥沙社区居民杨师傅说：“多亏他们连夜冒雨敲门喊人，这才让大家平安无事。”
13: 灾情来说啊，在第一线呢，就那好多人都把挨家挨户么喊呢，把那喊都叫出来了，都非常辛苦。
14: 20个房子，20个房子，共用了80人。
10: 是一个村，两个人啊，大家感谢了啊。
0: 社区干部巡查完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后，预计转移人员可能超过300人，他们又马上对接宾馆，同步联系地势较高的一处仓库，紧急调来折叠床和应急物资。
15: 巾、
16: 蚊香、
15: 拖鞋，
16: 拖鞋还有手电筒、
15: 毛巾、手电筒、牙刷。
16: 对，
0: 忙完这些，时间已临近下午1点。这时有群众打电话反映泄水河河道被大量残留杂物垃圾堵塞，排水不畅，急需处置，来不及吃口午饭，文书年又出发了。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文书年说，作为一名党员，风雨来时就应该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尽最大努力确保群众平安。
10: 对，哪里不对呢？但说实话，再对，就像昨天晚上2、3个小时都紧了4次，睡不着的，脑袋里面在转，哪些事情没到位，哪些地方没搞好，没推动啊，一个党员没推动，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作为党员，绝对是冲在前面的。
4: 在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的影响下，我国多地的局地雨量都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朋友要问了，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如此早，这么猛？气象专家对此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编辑胡佳欣的综合报道。
17: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成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18: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17: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

0: 景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1: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关注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湖北、安徽局地特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那目前啊，影响我国的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是进入到最强时段。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南北方的情况，今天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是有激烈的暖区强降雨的。那另外呢，受到高空槽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在北方的华北地区今天呢也是有降雨，但是呢主要是锋面降雨哈，雨势相对来说比较的平缓。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那么今天下午到明天，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的暴雨。那尤其啊，河南东南部、江苏西部、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那么本轮强降雨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在湖北、安徽等地啊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的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提醒朋友们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也请朋友们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哈，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景瑞。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4: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2: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5: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推动旅游法有效实施，健全旅游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筑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旅游法执法检查。旅游法是我国旅游业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于2013年4月通过，同年10月1号起施行。2016年和2018年分别对部分条款做了修改。记者今天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山西、黑龙江、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6个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内蒙古、浙江、山东、江西、重庆、甘肃等6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将采取实地检查、组织座谈、典型调研、专题研究、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全面准确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今天11点，6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以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据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25号消息，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24号遭爆炸袭击，已导致47人死亡、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据当地媒体25号报道，菲律宾北部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一栋在建楼房24号凌晨发生坍塌，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18人失踪。此刻提示：目前全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为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公安部交管局提醒，极端降雨严重影响交通出行，江淮、江汉、江南等地，尤其是安徽、湖北、重庆等地公众遇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自驾出行的务必在出行前查看气象、应急管理、交通、公安交管等部门发布的及时预警预报和交通管制信息，同时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开临水、临崖等易积水路段，避免前往山川河谷等易发生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的地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5月24号，一位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天时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佳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
2: 好的，我们看到当地时间5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内容涉及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以及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次切实重大且有时间限制的谈判。同一天，卢比奥还称，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称美方更希望达成一项好的协议。同时他还表示，美国要么会与伊朗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另寻他法应对伊朗。美国政府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24号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且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2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24号并未签署任何协议。一名熟悉情况的匿名外交人士表示，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4号获悉，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主持人。
1: 好的，张佳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此外，24号还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

0: 证实，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1: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较大分歧。
2: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这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2: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伊朗的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呢，如果能达成一个伊朗这个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就战争就彻底结束了，并且美伊之间很多问题大部分解决了，即便没有解决的，留到未来再慢慢解决。这就是特朗普自己说的，说要达成一个永久停火的、彻底打通海峡的协议。那么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它可以达成一个过渡性的协议，就是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再往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3: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此前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

0: 规模的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首都基辅是俄方主要打击的目标，袭击已致人员伤亡，多处民用及文化设施受损。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及锆石巡航导弹等多型武器，同时配合攻击型无人机协同作战，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俄国防部还称，未计划也未对乌克兰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公开记录显示，这是俄军第三次在实战中使用针束导弹。此前两次分别是在2024年11月和2026年1月，用于打击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同在5月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首都基辅遭导弹攻击频次最高，是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泽连斯基说，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都被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泽连斯基表示，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100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指出，乌克兰无法独自应对当前局势，急需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出台相关举措介入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俄罗斯塔斯社当天援引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说，该州卡梅什科沃区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2: 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切奇尼克5月24号表示，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院遇袭事件已造成65名未成年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5月24号8点至20点，3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别尔科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上空被拦截摧毁。
2: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已对美方所提解决乌克兰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并准备提交。我们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
1: 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但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说，在今年分别于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举行的3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相关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3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3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并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佩斯科夫还否认有关俄罗斯计划从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进攻的说法，称此说法意在延续战争，加剧紧张。

0: 国司法部日前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发起刑事诉讼，将美国自年初以来对古巴的极限施压推向新的高度。
1: 古巴方面谴责美方。

0: 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非法且不正当的指控。包括阿根廷共产党在内的拉美多国左翼政党和社会团体相继发声，支持古巴和劳尔卡斯特罗，谴责美方干涉行径。
1: 美国对古巴新一轮施压意欲何为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5月20号，古巴独立日，华盛顿当天对哈瓦那双线发难，加码施压。司法上，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其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军事上，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局势骤然升温，箭在弦上。美联社评论，
3: 这起案件重新翻开了华盛顿与哈瓦那漫长历史中紧张的一页，并将古巴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重新推向了风暴中心。
2: 劳尔·卡斯特罗今年将年满95岁，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1996年事件发生时，他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4人死亡。在古巴看来，美国特意在独立日宣布起诉，更像是一场蓄意的政治表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进一步点破，美国日复一日炮制虚假指控，为针对古巴人民的残酷经济战争以及未来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理由。数以万计古巴民众近日聚集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当地民众表示，美方的指控毫无依据。
3: 反过来想想，如果是古巴的飞机飞进美国领空，飞到迈阿密上空，美国人会怎么办？他们早就用爱国者导弹把我们当靶子一样打下来了，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4: 古巴的问题，古巴人自己能解决，不需要外人来插手，就这么简单。
1: 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面看是追究1996年古巴击落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的责任，实质上与华盛顿近来对古巴的屡屡施压密不可分。
0: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那如今美方一手拿司法大棒，一手亮军事獠牙的极限施压手段，暴露了怎样的真实意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此外，美国对古巴制裁日益向第三方拓展和延伸，刺激制裁形成的寒蝉效应使古巴获取外部发展资源和援助愈发困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美方施压古巴是想拔掉这枚美国西半球战略中的钉子。
5: 从美国的这个一直以来的地缘政治的一目标来讲，就是要把古巴重新变成美国的政治附庸，其次是要避免古巴成为美国整个西半球战略的一个钉子，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古巴一直是拉美左翼的这个旗手，所以对美国来讲一定要拔出这个钉子。
2: 这次起诉的发布地点也颇有政治意味，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拥有数量庞大的古巴裔选民，他们大多对古巴政府持强硬态度。孙延峰观察，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古巴局势已成为特朗普阵营的政治筹码。
5: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现在碰了壁，而美国马上要庆祝所谓的250周年国庆，然后还有中期选举，那特朗普阵营还有共和党都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其他的一张牌，帮助特朗普阵营恢复他的这种政治声望。因为在美国封锁了委内拉对古巴出口石油之后，古巴现在的确面临着这种经济和社会困难，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古巴成为特朗普阵营和共和党认为合适的一个目标。
1: 加大能源封锁，扩大制裁古巴高官和相关实体，航母闯入加勒比海，再加上年初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把这一连串的动作拼接起来，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新套路，而是美国在拉美地区反复上演的旧剧本。
0: 在美国的单边胁迫和非法制裁下，古巴并未屈服。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一月，美国以禁毒之名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带至美国，将军事入侵包装为执法行动。这一模式让华盛顿看到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政权更迭路径，先以刑事指控炮制法律依据，在舆论场上给目标国领导层贴上有罪标签，再假借执法名义实施干预，甚至为更露骨的军事干涉铺路。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这些飞机主要执行侦察、监视或收集电子信号任务。美方曾多次威胁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有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然而，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升级行动时，他却说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态，谈判始终是美方首选，只是当前可能性渺茫。一边高调起诉重兵抵近，一边又放出谈判优先的口风，当前这场加码施压究竟是军事行动的临界点，还是极限施压的虚张声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分析认为，
5: 其实无论从特朗普还是卢比奥经济讲话，其实他对古巴政府的这种表态从来没有过软化，而且反而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施压、封锁、制裁，逼迫古巴这种投降。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美国的现代化军事的这种部署能力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要进攻的这个程度，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升级对古巴的这种施压，通过大规模军力部署再一次的或进一步的对古巴进行这个威胁和恐吓，逼迫古巴投降。
2: 从委内瑞拉到古巴，本质都是美国以自身霸权意志强行重塑拉美政治版图，门罗主义从未真正退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说辞之下，实则是强权胁迫、单边制裁、军事威慑轮番上演，国际法与他国主权被肆意践踏。
6: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7: 是啊，
6: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7: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6: 燕之屋晚宴？
7: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7: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未来两天，我国近海海域起伏较大，东海将发展出2米左右的浪区，短暂停行之后，台湾海峡又会有新的浪区生成。预计今天，黄海南部、东海以及台湾海峡有1.5到2.8米的中到大浪，其中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的大浪会维持到明天。渤海北部湾是1.3到2米的中浪区，受北部湾中浪区的影响，北海海域将会达到1.8米的浪高，风浪较大，小船出海和滨海休闲都需要多加留意。航线方面，今天大连到烟台航线浪高0.9米，风浪不大，但受降水的影响，海上能见度欠佳，航行需要谨慎瞭望。 上海到普陀山航线浪高1.2米，同样有雨水相伴，乘船需要备好雨具。而像深圳珠海航线、海口海岸航线以及厦门金门航线，浪高都在1米上下，海况平稳，非常适宜海上出行。明天黄海南部和东海的中到大浪区还将维持，提醒上述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及时关注海况变化。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报道，5月24号，巴基斯坦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请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据伊朗方面24号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国际社会普遍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伊朗方面认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说，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9571人受伤。据以色列方面24号消息，以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读卖新闻社于22号到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

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此刻提示：重庆今天发布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奉节、巫山两个县、五个乡镇、41个社村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醒，5月入汛以来，重庆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本轮强降雨雨量大、范围广，且与前期降雨过程落区高度重叠，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游客应高度重视，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共同做好防范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北京时间昨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凌晨，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那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一起来回顾一下。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3: 3、5、4、3、2、1，点火！
5: 点火！
2: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做好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通偏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0: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准备。”
2: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0: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4圈，将近4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1圈多。
11: 中国航天舟，天宇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5: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11: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2: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2: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2: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3: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

0: 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它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了解，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二十四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二十三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心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两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三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

0: 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0: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0: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地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 新P4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

0: 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2: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
1: 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河北沧州66岁老汉郭先生离家后迟迟未归，家属、村民、民警及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数个小时，找到被困在泥地里的老人，大家合力抬着老人走了300多米的泥地，最终帮他脱困。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4: 5月17日中午，河北沧州任丘市北汉镇老河头村66岁的郭先生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迟迟未归。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这让家人非常担忧。四处寻找未果后，向村委会和辖区派出所求助。村委会主任郭朝阳：
5: 因为现在每个村都不有一个群嘛，他在群里边问了问有没有人看见他的老人，结果我们就看见了，也知道老人有什么毛病，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7点左右还没找到呢，村里边开始组织人给他一块帮忙找。
4: 当日下午，当地开始降雨，路面湿滑泥泞，辖区派出所民警调取公共视频追踪老人行动轨迹，老河头村村委会组织村民全员出动，扩大搜寻范围。当晚8点左右，老人家属又紧急向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求助。接到救援信息后，30多名义警救援人员火速集结，冒雨奔赴现场。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
6: 第一时间组织制作寻人启事，降了群，那么我们的队员也在同时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
4: 到达老河头村，与家属对接了解情况后，经过仔细研究，义警救援队根据老人平日常去河边看别人钓鱼的线索，分几组人员将村庄周边河道、沟渠、坑塘水域列为核心搜寻区域。刘佳：
6: 雨太大，因为下雨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监控比较少，老人行驶轨迹中间又中断，信息又少。
4: 连续降雨增加了搜寻难度，救援人员、村民、民警分为多个小组，踩着泥泞湿滑的土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夜色中穿梭，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当晚11点左右，2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中，无法自主行走。刘佳：
6: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从泥泞里边抬出来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老人呢看上去身体还可以，但是比较僵硬，他是下午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把他找到，已经隔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此时接到电话通知的老人家属和村民也抵达现场，聚拢到老人身边。任丘市北汉镇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
5: 当时人们去找他去，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集合了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抬着的，有拿装备的。
4: 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湿滑的路面，义警救援队决定采

0: 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有的队员鞋子都丢了。
1: 从被困河渠到安全平坦路段，300多米的泥地成了最难走的营救通道。不少队员的鞋子深陷泥中，衣物沾满泥水，却无人顾得上整理停歇。大家咬紧牙关，稳步接力，一步步稳稳地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失联老人最终成功脱困，被平安送回家中。刘佳，
0: 无论我们多辛苦多累，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股市服务站。
9: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0: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在盘中呢，大盘是曾经有所反复，不过在科技股的推动下，大盘呢是全面的收涨。沪市呢报收4152.57点，上涨了39.67点，涨幅0.96%，成交14456.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856.61点，上涨259.31点，涨幅1.66%，成交17600.7亿元。两市今天总计成交超过了32000亿，比上一交易日成交量增加了3000亿元，呈现出一个价涨量增走势。指数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科创50指数在今天盘中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另外呢，创业板指呢也是强于主板，涨幅超过了2.1%。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却是跌多涨少，涨跌家数对比是1:1.5。行业方面，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还有航空、煤炭、电力大涨，平均涨幅超过了2%。而石油、天然气、化肥、燃气是下跌，平均跌幅超过了1.6%。概念股中，居涨幅前列的是培育钻石。主持人，
9: 好的，田卫东。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11: 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儿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德国跨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台湾地区提问，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到7月初，五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目前，专家组已分赴山东、广东、重庆等地开展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万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外交官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部

0: 德发回的报道。
1: 翻开巴尔干半岛的地图，可以看到塞尔维亚地处半岛腹地，是连接着中欧、南欧与近东的重要地理枢纽，也被广泛视为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和欧洲的十字路口。首都贝尔格莱德坐落在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处，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见证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到塞尔维亚，第一印象就是塞铁。中塞两国传统友谊根基深厚，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保持着长期友好往来。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中东欧国家。这两个第一，凝聚的是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更是两国人民跨越山川的情感认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表示，期待武契奇总统此访成为中塞筑牢铁杆友谊的基石，拓展互利合作的契机。
2: 这次访问将是中塞铁杆友谊迈入新时代的基石，也是继续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的基石。我相信这次访问将会被铭记多年。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的远见卓识和高尚品格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全新的意义。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铁杆友谊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1: 如果说政治层面的承诺是一份信任的宣告，那么经济层面的合作才是这段铁杆友谊最坚实的底座。武契奇总统在启程前就公布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数字。近年来，塞尔维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30倍，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工厂数量达到37家。从2016年和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到2018年紫金矿业控股博尔铜矿，再到2024年7月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中塞合作从未停留在纸面协议，而是化作了钢铁厂烟囱里重新升起的白烟，矿山巷道里延伸的电缆，和高铁轨道上呼啸而过的列车。作为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之一，2025年10月3号，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2026年2月27号，匈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开通，客运服务目前正在进行测试。全线开通后，两地之间的列车通行时间将从8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内西奇是塞尔维亚一名火车司机，在铁路部门已经工作了30多年，曾到中国学习高铁生产流程及驾驶维修技术。他告诉记者，最近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匈塞铁路全程开通的时间。
3: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去中国参观培训是一次很棒的经历。中国同事非常棒，他们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遇到任何情况都会帮助我们，所有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他们都会耐心解答，我们的合作非常成功。我的朋友们都希望尽快开通到布达佩。

0: 的铁路，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电话。
1: 2024年7月1号，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自贸伙伴。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对华出口增长超过50%。2025年，中塞双边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突破106亿美元。自贸协定不仅使两国受益，也为更多国家树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范本。我们继续来听王静修的报道。
2: 2025年3月，包含葡萄酒、果汁、蜂蜜等75种塞尔维亚特色农食产品运抵厦门口岸，这是中塞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农食产品首次以组团进口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塞尔维亚中小农户和企业而言，这条路曾是过去难以想象的通途。这些不起眼的红酒和果酱背后，是无数塞尔维亚农民和小企业的生计与希望。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萨维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3: 塞尔维亚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使塞尔维亚享有优惠待遇，塞尔维亚的大部分产品几乎可以免税出口到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人都可能成为狼，而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宝贵的朋友。
2: 除经贸合作外，中塞两国还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厚植民间情感纽带。2017年起，中塞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更多中国游客有机会走进这个西巴尔干国家，感受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贝尔格莱德街头，中文标识随处可见，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年轻人学习中文，品尝中国美食，关注中国科技产品。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让中塞友谊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扎根于两国民众心中的真实体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博扬拉利奇说，
4: 当我们谈论未来，共同的未来时，我们谈论的是年轻人，是教育、科研和科学。我认为这些领域对于我们未来的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至关重要。
2: 在与塞尔维亚民众的交流中，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和特殊的信任。他们都热切期待武契奇总统此次访问，希望通过中塞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合作，不断地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
5: 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此次访问期间，中塞将在哪些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在外交棋盘上，塞尔维亚奉行一套独特的四根支柱战略，分别支撑着与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居伟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根支柱在塞尔维亚的外交大厦中正变得愈发坚实而耀眼。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为两国传统友谊再添砖瓦，也展现出其在国内外谋求共赢发展的积极姿态。
7: 毕竟他是继美俄之后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也是塞尔维亚想借这种的国际舆论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因为武契奇之前已宣布了今年下半年要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华访问，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对华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协议来获取国内支持。
6: 今年三月，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宫正式公布了塞尔维亚2030国家发展战略。这份被外界称为巴尔干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的计划，将在未来10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和合同，为塞尔维亚带来包括

0: 数字经济在内的多领域投资，这将推进该国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居委委表示，中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双方的合作将从传统的基建、能源等领域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前沿领域延伸，实现质的飞跃。
1: 下一步，塞尔维亚其实它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和发展的增长点，这就是高科技，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像 AI、 像数字经济、像数字通讯这些领域，他希望和中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0: 居委委观察，中塞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不拘泥于过往的投资或者贸易形式，而将着眼于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规则的对接，这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1: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在

0: 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的标准、中国更好的拓展和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 居委委认为，鉴于中国在先进通讯、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塞合作还将在研发和人才培育上进行提质升级，帮助塞尔维亚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其本土科创能力。从钢铁厂

0: 国创新争先奖获得者代表和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科研一线的经历，同时呢，将集中展现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等人才培养平台的实践成果。那中国科协呢，还将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产业园区和企业，围绕技术诊断、联合攻关、标准研制、人才培训开展精准服务，举办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展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另外，在活动期间啊，中国科协还将联合相关部委集中表彰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奖团队和个人，发布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年度人物。那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呢，也是近期完成了主展的升级，推出共和国脊梁馆藏精品展，并配套举办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特展、顾方舟100周年诞辰纪念展、黄旭华百年人生瞬间展等一系列的重磅展览，届时呢，也将面向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公众全面开放。那在全国范围内呢，全国的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科技馆体系也将联动宣传，形成覆盖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多层级主体活动矩阵。那相关部门呢，将上线高校星火馆地图数字平台，发动高校星火馆集中开展特色科普，还会组织科技志愿服务队走进中小学、社区、乡村，来开展科普讲解、科研体验、科技课堂等惠民活动。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朱敏。
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3: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2: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2: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2: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力，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

5月24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华北中部南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亦有暴雨到大暴雨。持续集中的强降雨或将直接触发流域水情波动。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告诉中国之声，受其影响，长江干流及

0: 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火船卢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渍滥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2: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黑龙江。近日，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多个乡镇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部分房屋受损，电力中断。灾情发生后，记者专访了黑龙江省气象台专家，就龙卷风成因及避险措施进行介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3: 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世友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系统，其形成需要特定的气象条件。黑龙江的龙卷多发生在五六月份，此次龙卷正处于东北冷涡前部，高空干冷空气与低空暖湿空气交汇，形成上冷下暖的极不稳定层结，同时高低空风速大，风向差异明显，为龙卷的生成提供了强劲的旋转条件。
4: 龙卷风是小尺度强对流天气，当垂直方向空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结构，高低空风向风速差异使气流不断扭转，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出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3: 郭世友表示，从我国龙卷风的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平原是主要多发区之一。此次受灾的明水县地处松嫩平原，地势平坦开阔，符合龙卷风高发区的地形特征。
4: 从地形地貌来看，平坦开阔地带最容易发生龙卷天气。我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郊外，农田遮挡物少，涡旋不容易被阻挡消散，是龙卷高发地貌。江河湖泊周边水汽充足，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

0: 高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北方冷空气和降雨，体感微凉。那江南华南呢，暑热发展。在北方啊，由于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那么未来三四天最高气温总体偏低，尤其是今明两天啊，那华北黄淮气温偏低呢比较的明显，多地最高气温仅有20度上下，像北京、太原、石家庄都是如此，体感微凉。28号开始呢，北方大部地区转受到暖极控制，将迎来晴朗升温天气，30度以上的范围呢会迅速的发展增多。那么像北京28号开始最高气温就将连续超过30度了。我们再来看在南方，昨天长江以南地区暖热发展啊，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而且不少地方呢还出现高温天气。今天呢南方暖热还将进一步的升级，而且高温范围迅速扩大，覆盖江南、华南大部。那么像长沙、福州、广州都是如此。从最高气温极端指数来看呢，云南东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气温可能会接近或打破当地五月的最高纪录。不过呢，26到28号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南方的高温将逐步的是向南退缩，但是华南的高温持续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
2: 嗯，好的，景瑞。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总台记者获悉，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即日起到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此次修正草案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当前美国和伊朗间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此外他还表示，威胁施压以及舆论渲染是美方的政治手段，而伊朗关注的是现实。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当地时间25号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生效后，目前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这意味着约40%的机场已重新恢复，威尼国际机场、马什哈德机场、设拉子机场、伊斯法罕机场等目前均已重新开放，大不利士机场也将在未来1周内恢复运营。此刻提示，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今天发布关于2026年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和配置工作有关事项的通告。按照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定于明天10点进行新能源指标配置，配置结束后公布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个人和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配置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在本届文博会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深度融入文化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当 AI 成为文化出海的标配，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罗平章、陈子行的报道。
2: 文博会开幕当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一露面，就被观众团团围住。一部没有大明星、全篇方言的电影，国内票房已经突破10亿，海外发行也正在推进当中。过去走心的中国故事要走出去，常常是单打独斗，但现在 AI 助力出海已经成为了标配。来自深圳的武大可团队专做国产内容的海外发行，他告诉记者，以前靠5-6个分析师做人工调研，现在 AI 跑趋势找选题，效率提升了60%，爆款率更是原来的3倍。
3: 在 AI 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大部分是人工，但是自从有了 AI 之后，确实我们把这些库存的数据直接给到 AI，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如果想打是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地区，你可以用哪些选题。
2: 在离武大可团队不远的展位上，另一位文化出海企业的负责人曹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4: 以前我们可能在做一部剧集的时候，需要人工的去处理每一个环节，那大概时长是需要24小时。那现在呢，其实6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拿到件事，并且我们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在平台上其实可以同时跑100步甚至更多。
2: 曹蕊说的技术指的是 AI 易配。去年一年，曹蕊团队上线了近3000部短剧，全球播放量超过50亿。海外市场的需求在不断攀升， AI 就成了降本增效的最有力工具，仅翻译成本就降了近10倍，精准度也不断提高。
4: 有一个精细化校对的支持，所以目前我们所输出的这个翻译的准确度达到了98%以上。
2: 许多参展商都表示，去年 AI 加文化还只是小试牛刀，今年却已经实现了全行业渗透，全场。

0: 场景赋能，涵盖从内容策划、生产、分发到数字分析的全链条，搭建起中国文化 IP 走向世界的高速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规上文化企业营收突破150,000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贡献了80%以上的增长，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引擎。
1: 文化中国行，
2: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3: 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那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庆、孙兵一起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4: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5: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3: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6: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7: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3: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
8: 刚次小生
3: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9: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3: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0: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0: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批大量侨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呢？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侨批的故事。
1: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署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2: 生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

0: 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百年。他钻研读残旧的乔批原件，还多次向乔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工艺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乔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乔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匠心如匠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乔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它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它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乔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尺尺乔批之中。
2: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菊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问。那现在发布会已经结束，我们来连线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那今天的发布会都介绍了哪些内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这场发布会呢，主要是围绕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数字标签、营养健康以及夏季食源性疾病防控等等方面展开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就介绍说，目前呢，我国累计发布了食品标准有1750项，涉及了2万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食品类别。那么这套标准呢，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可以说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那么现行的标准体系呢，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食品饮食卫生的这种习惯和特点，也跟国际通行的做法相衔接，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买的放心，吃的安心。那么在发布会上，大家还提出现在很多人呢都会吃一些营养补剂，那么这些补剂可以替代食物来源吗？很多专家建议我们到了夏天要多吃蔬菜水果，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在发布会上就介绍，新鲜的蔬菜水果除了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还含有很多种的植物化合物来一起协同起效。那么我们单拎出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营养素来补充，都不能重现整个蔬果的效果。那么膳食补充剂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救急，比如说我们缺铁就补铁，日常的日照不足呢就要补充维生素 D， 吃素的人群呢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12， 备孕呢就补叶酸，但是呢不能完全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蔬果的替代品。同时呢，他也给大家提了一些多吃蔬果的建议，比如说每天蔬菜最好要吃到1斤，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这一类的深色的蔬菜最好能够占到1半以上。那么水果呢，每天要吃到200克到350克这个区间，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加上一盒蓝莓。主持人。
3: 好的，周瑶。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

0: 州。
1: 本周三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经济的先行指标 PMI 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2: 从已公布数据看，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高技术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贡献显著。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目前两大悬念关乎二季度开局成色。悬念一，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悬念二，五月 PMI 能否守住50%？五月 PMI 将成为检验经济韧性的关键所在。这两份答卷如何陆续揭晓？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 本周六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
3: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相关部门将深入宣传“15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全面展示“14五”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宣传选树表彰科技工作者，组织和动员各方力量，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技活动。根据惯例，每年5月30号将公布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年谁将入选，又将有哪些特色活动，我们拭目以待。
1: 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烟草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吸烟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会比成人更严重。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4: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烟草属于一级致癌物，吸烟没有所谓的安全摄入剂量，任何形式少量吸入烟草烟雾均会损害身体健康。同时，二手烟危害极大，无安全接触标准，会被动损害他人，尤其是老人、儿童及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当前我国不同群体烟草暴露情况如何，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已经开赛，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5: 2026年法网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郑钦文近两年红土进步显著，2025年已闯入法网8强，本届仍有突破空间。王欣瑜打法灵便，具备爆冷潜力，老将张帅经验丰富。此外，郭涵玉与王欣瑜双双从资格赛突围，展现了中国女网的厚度。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日，2025到26赛季欧冠决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竞技场举行，对阵双方是卫冕冠军、本赛季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本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队。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

0: 安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的任期将于5月31号结束。莱昂斯于2007年加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于2025年3月被特朗普政府任命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1: 直通南京。
2: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3: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都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另外，有记者就德国跨党派代表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一鹏。
2: 好的，冯月。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金云锦、韩雪、王悦，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6: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媒体报道称因美国伊朗分歧，审议大会最终未能通过成果文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代表团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建设性参与了审议大会的各项工作。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条约服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公安部协助下，经湖南省监察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湖南省监察机关正在对薛国权涉嫌行贿犯罪问题立案调查。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将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大对外执法司法合作力度，对行贿犯罪嫌疑人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坚决铲除围猎污染源。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两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试图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响应。据披露，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5号在社交媒体称，该州遭遇乌军2次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1人受伤，袭击造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一栋行政建筑受损。有报告称出现电力和供水的中断。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州长同日在社交媒体称，乌军夜间对该州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1人受伤。对于俄方说法，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此刻提示，目前云南等多地荔枝迎来丰收季，各大水果市场也迎来上市高峰。专家表示，荔枝有非常好的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荔枝吃多了以后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作用，容易出现低血糖。专家提醒，正常人每天吃10到15颗即可，儿童需减少一半的食用量，防止胃酸增多，吃了以后胃肠不舒服。一般建议在餐后1小时再吃，同时可以和坚果乳制品一同使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节目开始，提醒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

0: 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在襄阳南漳，移动式烘干机直接开进村上门服务，宜城供电等部门制定一起一策用电方案，确保烘干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宜昌实验等地的烘干厂，雨停之后机器却没停过，抢烘节奏也拉到了极限。
1: 农机连夜抢收，多方跨区支援，烘干保障闭环，每一滴汗水都浇在守护粮食安全的刀刃上。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湖北全省已收获小麦超过1364万亩，进度接近90%。
0: 这不仅是喜人的数字，更是无数人熬着夜、流着汗在田野里守望的成果。不仅守住了农户生计与国家粮仓，也写就了中国农业应对风险的底气与担当。风雨无情，人心滚烫，雨云未散，攻坚不止。

0: 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我们继续关注小麦主产区河南的降雨情况。五月下旬以来，河南南阳、驻马店等地持续出现阴雨天气。南阳市唐河县的214万亩小麦已经进入了集中收割阶段，当地如何应对降雨影响？总台记者胡晓辉正在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粮食烘干基地采访，我们来连线他。小辉你好，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然后他们对这个小麦收割有怎样的影响？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南阳市唐河县的袁潭镇，那么这里呢现在已经雨已经停了，上午刚到这样的时候呢还下着小雨，那么当地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还是会出现小雨，而明天呢整个南阳市会有分散性的降雨，从后天开始会迎来大概7到8天较为晴朗的天气。那我们从到达当地之后呢也走访了很多的麦地，那么我们能感觉到呢小麦的普遍长势还是比较良好的，颗粒也都比较饱满，但是呢表面会有一些潮湿，那同时呢也因为地块的潮湿呢，大型的收割机不太适宜下地收割，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地块的人工收割。那么后天之后呢，天气放晴之后7、8天就尤为关键，那么不仅对于南阳，像河南省内的驻马店等其他一些产粮的地区呢也同样如此，因为大型的收割机可以下地之后，麦收的进度也一定会随之加快。主持人，
1: 那么唐河县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障新麦达标入库？
2: 好的，目前呢我所在的这一家小麦的烘干基地叫唐河县袁潭镇国玉粮。

0: 市贸易烘干基地，这里呢现在有三座烘干厂，目前都属于满负荷的运转。而目前呢，整个唐河全县现在已经有250多座粮食烘干厂都处于工作运转状态。因为持续几天的降雨呢，打乱了这种传统的小麦晾晒的方式，机械化的烘干成为了保证夏粮的品质、减少粮食损耗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也是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烘干厂的作业。新收割的这个湿小麦会被有序的输送到加工的设备，经过分层恒温脱水处理后，达标的小麦就可以直接入库封存。那么为了确保烘干设备平稳的运行呢，国网唐河县供电公司也已经启动了三下保电应急的预案，专门组织了供电服务队伍，对全唐河县多家的重点粮食加工烘干企业开展用电250多座粮食烘干厂做到及时的用电安全的隐患排查。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2: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方面的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梁明星。明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轮降水目前对安徽的影响怎么样？
3: 好的，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省的池州市石台县哈。今天呢，我们来到池州以后，发现这里也是有短暂的这个降雨的间歇。不过呢，就在今天上午啊，安徽省气象台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在未来的24小时，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暴雨，其中像池州、六安、安庆、蚌埠、滁州、马鞍山等地将有大暴雨，并且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雨大风等等这样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那昨天呢，安徽的像安庆、滁州等地已经是遭遇了一轮强降水了，部分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内涝。那今天啊，趁着这个降雨的间歇，大家都是在进行一些清淤排涝的工作。比如说从昨天的8点到今天早晨的6点，池州市的东至县就普降了大到暴雨。那其中呢，大渡口镇出现了特大暴雨，它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383毫米，而最大小时的降水量超过了114毫米，所以也就造成了内涝，包括农田的一些积涝，对于群众的生产生活呢，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也是了解到啊，从昨天中午开始，当地就一直在进行一个排水清淤的工作，当地的7座的排涝站同时开启，那么他们每小时呢，大概总的排水量是在700立方左右，那么这样的快速退水保苗呢，可以最大限。

0: 永川区的茶山竹海街道。那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结合当前雨水情况，今天早上8点，重庆市发布的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重庆市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那在天气方面，刚才我们采访的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分析重庆近期强降雨具有短时集中、强度极端、分布不均和夜雨明显4个特征。那暖区暴雨是极端降雨的重要成因，是在暖湿气流的控制下出现的对流性强降雨。那未来3天呢，重庆中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雨到暴雨，需要警惕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在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安徽、湖北等地有暴雨灾害中高风险，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农田自涝、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近期具体会如何发展呢？
3: 好的，李明。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本轮的强降水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最强时段。那么中央气象台呢，在今晨的6点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呢，像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南部、黄淮的西部、江淮的大部、江汉的大部、江南的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地区呢，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那么其中呢，像安徽、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呢会有大暴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等地呢会有特大暴雨。那么降水量呢将会达到350毫米以上，同时呢，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将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呢可能会超过80毫米，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这个河南的南部、安徽的西部，还有湖北的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但是呢，在这个明后2天，也就是这个26和27号，像南方的主雨带呢将会向南压，那么强降雨的范围会逐步的收缩，那么降雨的强度呢也会相对减弱。但是呢，像这个重庆北部、贵州的东部、湖北的西部、湖南的西部、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等地呢仍然会有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主持人，
2: 再给我们提示一下，各地还需要做好哪些避险措施呢？

0: 对于这一轮的这个强降水呢，气象专家也是提示，由于这一次的这个强降水呈现出了这个面广点强的这个特征，像这个湖北、安徽、重庆这些地方呢，累计的降雨量比较大，局地的降雨量的极端性比较强，需要警惕强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所以说受影响的地区呢，要及时的去关注啊，当地的这个公众呢，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同时呢，要远离山区啊、河谷还有地势低洼区域，要注意安全，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同时呢，持续的强降雨呢，会导致这个土地的土壤的饱和。所以说像浙江的西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还有江西的东北部、湖北的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这也就是橙色预警。其中呢，像安徽西部和湖北东部局地的这个发生这个山洪的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大，那么达到了红色预警另外呢，像其他地区呢，也有可能因为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引发这个山洪，所以说呢，各地一定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的预警以及这个避险转移的这种工作。主持人。
1: 嗯，好的，周宏源。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一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1: 侨批呢，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侨批文物馆以电影热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侨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侨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侨批文物馆，探寻侨批背后的故事。
4: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5: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6: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侨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侨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侨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7: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寄侨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寄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8: 侨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侨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6: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侨批。
9: 刚次小生
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0: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侨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
11: 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
10: 两边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1: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呢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侨批的故事。
6: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2: 生兄为感，你漂泊强哀。
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念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6: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 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1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3: 小樽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8: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2届文博会今天将在深圳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时，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其中关闸口岸累计通关量超过5000万人次，青茂、横琴以及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延续去年以来的高增长势头，先后突破1000万人次。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美国和伊朗间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 就巴基斯坦方面宣布有关达成谅解一事，巴加埃表示，形式层面的问题。

是次要的，重点在于内容本身。如果有必要，相关代表团未来或将访问伊朗，但在当前情况下，无论是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还是伊朗方面访问巴基斯坦，都暂无相关计划。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报告说，截至2025年12月，参与全球维和任务的人员降至78633人，同比减少17%，较2016年减少49%。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世界田联竞走巡回赛西班牙拉科鲁尼亚站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石升吉以1小时23分23秒的优异成绩夺得冠军，李晨杰以1小时23分25秒的成绩获得第二名，中国选手包揽冠亚军。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赛程方面，斯瓦泰克莱巴金娜出战菲利普夏埃蒂球场，郑钦文、郭涵玉迎来首轮比赛。阿尼西莫娃、斯维托利娜、穆霍娃、鲍里尼等球员都将亮相。中央球场在北京时间18点开赛，其他场地17点挥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晚高峰为您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取得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交会对接技术如何实现全新突破？

0: 锋，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北京时间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0: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1: 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舰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4: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

0: 后续的工作生活一些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3: 中国天空天。
1: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4: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5: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1: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兴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6: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子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1: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7: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8: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0: 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2: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2: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2: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2: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

0: 14时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3.5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1: 现在我们船上精髓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0: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2: 这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3.5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0: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0: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进一步凸显了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2: 中锚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中锚点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

0: 教会方案的灵魂，如同教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地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金 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标点，顺利完成了中标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1: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教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0: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0: 到北京。长安街一线西向东方向目前呢交通压力较大，建议相关车辆绕行两广大街以及平安大街行驶。接下来在河北，京台高速的廊坊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廊坊高新区站、临空站、永清站去往天津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另外京哈高速由于养护施工，阜宁站去往北京方向同样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再来关注到安徽，滁新高速合肥前往新蔡方向的车辆目前需要从颍上东站分流下道，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杭长高速的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缓慢通行。最后呢，在江西，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4000米处杨家湖南收费站入口发生一起货车故障事故，目前的故障车辆是占用了入口的第二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燕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施然。
2: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地出现散点式灾情。汛情发生后，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已投入各类救援力量1827人。截至25号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4批应急物资全部到位，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测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2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1: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

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扣除汽车、石油增长3.7%，服务零售额增长5.6%。一是基本生活类商品平稳增长，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四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服装鞋帽零售额分别增长4.1%、3.6%，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二是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服务消费稳步扩大。我国人均 GDP 已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基础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加快升级，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1到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三是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1到4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四是入境消费持续升温，离境退税大幅增长。1到4月，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186%和145%，上海、北京分别增长65%和45%。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了2026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总台记者了解到，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地出现散点式灾情。截至今天15点30分，共导致9人遇难，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4批应急物资全部到位，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5月24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将打破此前克制隐忍的态度，其反击范围不仅将覆盖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还将进一步延伸到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雷扎伊还表示，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合法且关键的权利，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此刻提示，5月25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国家卫健委举行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发布会，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 我们还将关注孩子患罕见病遭保险公司拒赔，家长维权胜诉获百万赔偿，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
0: 00后消防员逐梦苏超，一抹火焰蓝如何闪耀绿茵场？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了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的相关情况。有关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目前我们有哪些最新的工作重点呢？
6: 好的，黎明。这场发布会呢，主要是围绕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数字标签、营养健康以及夏季食源性疾病防控等方面展开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就介绍，目前我国呢已经累计发布了食品方面的标准有1750项，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的食品类别。那么这套标准呢，也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4大类。可以说，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那么现行的标准体系呢，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点，也跟国际通行的做法相衔接，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同时呢，为了顺应现在数字化的新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需求，我国从去年开始就在推广一个叫数字标签的东西，并且细化了相应的要求，这也标志着我国的食品标签正式迈入了数字化的新阶段。那么龚国强也介绍，据统计，目前已经有8000种的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涵盖了日常消费的几十种产品。那么过去呢，受纸质的这个版面的限制啊，纸质标签出现了字体越来越小、内容看不清楚、日期查不明的问题，尤其是对老年人和视力不佳的人群不够友好。而数字标签呢，通过手机扫二维码的形式，可以呈现音频、视频、放大字体等等各种各样形式的信息，把大家需要了解的信息可以说是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龚国强的介绍。
7: 这不仅仅是替代纸质标签的技术升级，更是对公众的健康营养知识的关注度的一个反馈。数字标签除了可以展示这种产品的特色、原料的来源、使用方法等消费者关心的信息以外，还可以成为传递健康知识和科普宣传的重要窗口。企业呢，也可以通过数字标签来讲解营养搭配、制品源提示、储存要点等内容，消费者能够更方便快捷地获取相关信息。可以预见呢，数字标签将成为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科普的新阵地。我们也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消费者一起用好这个工具，让每一份食物信息都触手可及、信息明了。
0: 周瑶，你提到了数字标签哈，现在其实生活当中大家逛超市的时候越来越会注重这个配料表是怎么写的，那如何根据食品标签挑选出更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呢？你有什么建议？
6: 这个发布会上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来看标签。那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还给出了一个看标签3步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通过食品的标签来选择食品。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具体怎么看。
8: 第一步就是我们看产品的名称和类型，比如说它是发酵乳，那说明它是一款酸奶，比如说它是乳酸菌饮料，那它说明是一个加了乳酸菌的饮料，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第二步呢，就是要看配料表， 在配料表中排位越靠前，它的含量就越高。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想要买一个鸡肉香肠，那我们就看一下在配料表里鸡肉是不是排在第一位。除了鸡肉之外，还有没有添加比如说淀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在这里还提醒一些有对食物过敏的朋友，比如说在我们的配料表里，像大豆啊、花生啊、鸡蛋呀，这些常见的致敏源实际上是以醒目的方式标识的，我们在购买时候呢也要注意。第三步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其实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钠。当然我们现在新版的营养标签还要求我们强制标识的是饱和脂肪和糖，如果这个食物在加工过程中比如说用了氢化油脂，还会强制标识的是反式脂肪酸。我们在看到这个营养成分表的最右边有一个NRV，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每日营养素额度的进度条。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薯片的营养成分表，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咱们吃了100克这个薯片，那我们的能量的NRV实际上达到了26%，那差不多就是今天的一天的这个能量的26%，也就差不多1/4的额度都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在其他的比如说主食啊、零食啊，就要克制一点，来避免这个能量的超标。
6: 除了以上这些信息啊，实际上我们消费者还要关注的是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储存方式，也就是说这个食品它是该冷藏还是冷冻保存。比如说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比较喜欢买一些不添加防腐剂的酱油、醋或者是蚝油等等调味料，那么这些调味料在购买使用之后需要的是冷藏保存，来避免腐败和变质。黎明，
0: 咱们再来说一说很多人会吃的这个营养补剂哈，不知道发布会上有没有这样的信息，就是这些可不可以替代食品的营养来源呢？
6: 没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在发布会上也介绍说，夏季要到了，很多专家就建议大家多吃蔬菜水果，但是呢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除了含有微生物、矿物质之外，其实还含有很多种的植物化合物来一起协同起效。那么如果我们单独拎出来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营养素来补充，其实都不能够重现整个蔬果的这个效果，所以他也给出了一些吃蔬菜水果的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8: 那膳食补充剂的它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一个救急啊，比如说我们确诊缺铁，我们补铁，日照不足补维生素 D 啊，吃素的人群补一点维生素 B12， 备孕补叶酸，但是呢不能成为日常生活中蔬果的替代品。那在此呢也给大家提一个多吃蔬果的建议，每天蔬菜最好吃的能够到1斤，那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这一类的深色蔬菜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那水果呢每天吃到200到350克，也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加一小盒的蓝莓。

0: 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关注罕见病患儿的保险理赔话题。男童小浩不幸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监护人想用给孩子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支付治疗费用，却遭到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是没有采用保险条款中约定的诊断方式。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
2: 对于这起案件呢，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认定小浩的病症属于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障范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背后，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该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最新诊疗的黄金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3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两步一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开了血液基因检测单，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夫妻俩感觉遭遇了灭顶之灾。
4: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C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就是特别的高，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肌酸激酶正常值多少，正常值它是很小的，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儿子那个是大于1万，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万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肌营养不良这个词，那一个元旦节就真的是灭顶之灾。
3: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先后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4: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2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3: 按涉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肌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3个月无法独立完成6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3项或3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4: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跟正常细胞不一样，患者的切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如果不是疾病他没有办法确诊，我们都不愿意给孩子做那个检查。
3: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因检测报告，只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对此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
5: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 也合法。
3: 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5: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
3: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号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号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
5: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3: 保险理赔金给付到位后，小浩的妈妈给小浩用上了比较先进的药物和康复手段。他还将自己理赔诉讼的经历讲给小浩的病友，让大家不要放弃理赔，要积极争取早日理赔。
4: 重疾险他宣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得了重疾确诊了就给你赔，你拿着这笔钱你去治病也好，你去康复也好，你都是可以的，你可以给病人最好的照顾。但是如果按照他的条款来说的话，不是确诊了就赔，我们是等，就一直等到这个病人不行了我们再赔，我觉得这个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3: 如今法官舒翔不时收到小浩的妈妈发过来的孩子康复学习生活的视频，他说：“
5: 其实我们看到了之后确实是特别的欣慰，也由衷的高兴。我们确实觉得罕见病的患儿他们不仅仅被看到，我们更加希望他能够被保障到。那比如说像这个杜氏病，那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其实它的病情进展它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及时的诊断，早日的拿到相关的款项去进行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其实对于家庭对于孩子意义很大。”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接下来我们打开一段绿茵场上的反向人生，从一线火场到苏超赛场有多远呢？在激战正酣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当中，00后南通队队员甘凯的答案是，他们就隔着一扇门那么近，却又有10多年那么远。今年的苏超上，甘凯呢已经是为球队贡献了多次亮眼表现的明星球员，但一年前的同一时刻，他的阵地是赛场外围，职责是消防安保执勤。
1: 从消防员到明星草根球员，背后是甘凯在绿茵场上一份多年的遗憾。年少结缘足球，曾经入选青训体系征战中乙赛场，却无奈因伤退役转行。
2: 脱下了足球战袍，披上了救援战衣的甘凯呢，心中依然燃烧着对于足球的热爱。他们白天护火场的安全，休息的时候重返绿茵场训练，用日复一日的坚持证明，热爱不只是青春的纪念品，而是一项需要用行动奔赴的长期工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索浩洋走进苏超绿茵场上的这抹火焰蓝。
7: 在苏超常规赛第三周，南通队主场对阵徐州的比赛中，身披57号战袍的南通队球员甘凯贡献了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在一次身体对抗中，面对对手的进攻，甘凯稳如磐石，纹丝不动，对手却重心不稳，应声倒地。球迷们因此笑称甘凯为撞不倒的南通硬汉，穿着球衣的消防栓。对于甘凯来说，场上的动作他已经练了10多年。
8: 我今年25岁，老家是湖南的，但是从小在岔河长大。接触足球是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岔河小学弄个足球队，每天早上就去学校里面就是训练，然后就把我和一些人送到了南通市队里面去踢球。
7: 接受专业训练，征战中乙赛场，童年到青年，甘凯的生活和足球二字密不可分。但职业赛场的激烈对抗让甘凯伤痕累累的右腿渐渐无法承受。2023年的一场比赛后，捂着痛到失去知觉的膝盖，甘凯不得不做出退役的决定。
8: 职业比赛的强度比较大，踢一场以后我的膝盖就会痛，就踢不了。其实还想坚持呢。
7: 暂别足球的甘凯一度陷入迷茫，朋友的一个电话开启了他崭新的旅程。
8: 当时接到了我小学发小的电话，他就跟我说，问我要不要来他那边，很震惊啊！我去该当球员吗？保护人民群众这种，没想到我也可以，就是有机会能穿上这身制服。
7: 成功应征后，甘凯把骨子里的坚持与拼劲儿从绿茵场带到了消防演训场。
8: 有几个项目就是怎么都做不好，比如说铺水带、挂钩踢，在球场上我们也是就是每球必争，然后永不言弃，就跟我在消防工作一样，随时都可能会接到一个警情，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去守护好群众的安全。
7: 让甘凯惊喜的是，他与足球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随着2026年苏超赛季到来，甘凯决定再拼一次。他参加了南通队社会球员选拔，从200人中脱颖而出。
8: 当时选拔有大概200个人吧，竞争确实蛮激烈的。我认为我最大优势应该是跟球队的默契吧。
7: 比赛中的甘凯在防守端表现稳健，敢拼敢抢，多次在对抗中化解对方进攻。曾经的球场追风少年回到热闹的赛场，不断解锁新的精彩。
8: 很感谢苏超又给了我一次站在这个球场的机会，能为家乡而战，能为南通而战。
1: 继续聚焦体育方面的资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经历了22年的被挖苦和自嘲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英超劲旅阿森纳队终于成为了冠军。这支以

争四，四月掉链子甚至三连亚为暴走的球队，在全球的社交网络上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享受胜利的喜悦。在中国，阿森纳球迷也是一个用户画像极其精确的群体，他们中文艺青年的比例出奇的高，给人一种所谓的不切实际又自视甚高的印象。当然这不是这支球队一直以来的风格，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格林厄姆时代的阿森纳奉行1-0主义，只是当中国球迷与英超正式相遇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温格时期的阿森纳。温格所代表的美丽足球令人沉醉，而他本人所展现出的理想主义坚守与风骨，又似乎有点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儒将的审美取向。而此后的今年无冠就成就了无冕之王的悲情故事，甚至近十年来流淌出了黑色幽默。但是没关系，我们文艺青年绝非仰慕强者的群体，又美丽又悲情，似乎让中国的阿森纳球迷用户粘性更高了。但遗憾的是，文学呀，可以由一个文艺青年毫无成本的在下雨的窗前创作，但职业俱乐部的冠军则不得不有点同臭气。他的地基由金块拼接而成，你必须有钱买最好的球员，才能在非赛会制的比赛当中保留一份体面。所以亚军的成绩固然不错，但是似乎比争四时期更让球迷烦躁。进入25-26赛季，利物浦颓势，曼城似乎也有点心不在焉。就是这个赛季了，我们要在2026年喊出阿森纳是冠军的心态在球迷群体当中蔓延。这种不容有失当然也会作用到俱乐部，阿尔特塔愈发谨慎。事实上改变在前2年已经发生了，阿森纳不再执着于地面传导的美感，而蜕变成了一支以防守为基石，极度重视身体对抗和定位球的铁血之士。本赛季由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领衔的防线仅丢了26个球，并且完成了19场零封，防守数据冠绝5大联赛。阿森纳门将拉亚更是凭借稳健的表现蝉联了英超金手套奖。在进攻端，球队的定位球战术独步天下，更恐怖的是效率。阿森纳在英超5次射正，他们就会转化成3粒入球。过去10多年里，美丽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阿森纳球迷在没有成绩的岁月里的一块所谓的遮羞布，而如今阿森纳靠防守反击和定位球夺冠，等于亲手扯下了这块标签，宣告了功利主义的胜利。所以我相信很多老球迷也都陷入过矛盾，那就是你们当初爱上的那只踢着华丽足球的理想主义者，如今站在领奖台上却成了一个务实到骨子里的现实主义者，你还能像从前一样爱他吗？这个答案或许在于，任何伟大的叙事都不能仅仅停留在浪漫主义的悲情阶段。阿森纳的蜕变就恰恰是一个文艺青年终于学会了与世界谈判，他收敛起了部分的锋芒，学会了在规则之内谋取胜利。但我想那份不慕强的底色，对长期主义的信仰，对审美和价值观的固执追求，应该已经刻进了俱乐部的血骨里。正如温格留下的遗产，我想不仅仅是美丽足球的基因，更是一种长期稳定坚定不移的文化。这也意味着也许阿尔特塔是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对这份遗产的继承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周三见了。

0: 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了不起的家乡，黑土地插上科技翅膀，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防线。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国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1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了不起的家乡。全媒体记者报道，70年风雨兼程，70年春华秋实。我县作为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这里不仅藏着中国人的饭碗密码，更在近年来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黑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从高标准农田到智能化牧场，从稻蟹共生到肉牛育种，我县正用科技翅膀托起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的双重使命。本期《了不起的家乡》带您一起感受这片黑土地上的蓬勃生机。在我县广袤的田野，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一幅现代化农田画卷映入眼帘。自2021年以来，我县在黑土地保护与农田提质上持续发力，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37.85万亩，完成盐碱地改造11.5万亩， 昔日的盐碱滩涂如今变成米粮川，得益于完善的农田水利网络，全县实现了旱涝保收，粮食产量五年间提高6亿斤，2025年达到44.98亿斤，稳居全省第四位，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压舱石。粮食稳产增产的背后是科技与土地的深度融合，认养一头牛全产业链项目蓬勃发展，智能项圈实时监测着万头奶牛的健康状况，生牛奶年产量突破6.3万吨，肉牛产业同样跑出加速度。我县成功落地国内首个肉牛体外胚胎育种许可证，奥金斯农牧科技公司承担的优质肉牛新品种设计与培育项目，被农业农村部列为科技创新2030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肉牛核心育种场。2025年，全县肉牛饲养量达24万头，一条覆盖繁育、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已经成型，越来越多的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特色产业矩阵持续扩容，茶干湖三鲜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稻蟹综合种养产业面积达25万亩，蟹田米、茶干湖大闸蟹等生态农产品溢价效应显著，每亩稻田养蟹可额外增收1000元以上，全县水产品产量稳居全省首位，我县也成功获评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一田两用，一水双收，既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到一田双收、链上增值，我县用实践证明，现代农业既要有压舱石的担当，也要有科技新的智慧。黑土地上的每一次创新，都在为中国的饭碗增添底气。草原牧场里的每一滴鲜奶、每一头两种牛，都在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年初以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绿色发展理念，聚焦电梯、叉车、压力容器三大重点特种设备领域，全面织密安全监管网络，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在电梯安全监管方面，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高层建筑、居民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全域电梯安全专项检查。一季度完成全县34家高层住宅小区、15家宾馆电梯全覆盖排查，累计排查发现安全隐患12处。通过建立隐患清单，明确整改实现，跟踪督办落实，实现所有隐患闭环整改，整改率达100%。针对叉车作业安全，执法人员深入厂区、园区等重点场所，紧盯叉车高频作业风险点，重点排查无证操作、违规载人、维保不到位等突出问题，通过现场检查、政策宣讲、督促整改等方式，有效防范机械伤害类安全事故发生，筑牢工业生产安全底线。在压力容器安全管控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扎实推进燃煤及生物质锅炉淘汰整治专项工作，重点推进10征吨及以下燃煤锅炉、2征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淘汰改造，建立一炉一档精细化监管台账，持续开展锅炉现场核验消耗与清洁能源改造工作，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特种设备常态化、长效化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改回头看，不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以精准、高效、严格的监管举措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近日，茶干湖职业教育学校全体师生走进成吉思汗文化园，开展“文博启智传心火，民族团结共筑梦”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行走中感悟文化，在实践中锤炼品格。在园区，师生们参观了折箭教子雕塑、引松入水口、马背勇士雕塑等核心景观，学习蒙元历史与蒙古族民俗文化。拔河比赛、篮球队员选拔活动既强健学生体魄，又培养勇于挑战的竞技品格。全体师生还观看了满族艺术团专场演出，增强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认识。 在鼎润文化园，师生们近距离观摩非遗展品，聆听渔猎文化传承故事，在看、听、学、做中感悟工匠精神。此次活动融合文博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与素质拓展，引导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助力学生成长为有文化、有素养、有担当的新时代技能型人才。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0: 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录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其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4: 3、5、4、3、2、1，点火！
3: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中国天舟天
3: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七月一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2: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2: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5: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

0: 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3: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2: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5: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2: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6: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7: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6: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8: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9: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0: 这是后面两拿铅笔放上去的，
9: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8: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1: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8: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住房城乡。

0: 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国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战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

0: 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2.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奥恩表示，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第二比赛日首轮对决继续进行，郑钦文迎战赫瓦林斯卡，郑钦文以4-6、0-6负于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近期多地的强降雨让大家很揪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各地正在争分夺秒迎战汛情。就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位女村支书，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遭到了网暴。这位叫向金元的村支书所在的石门县，这一次有超过10万人受灾。从5月17号晚上，向金元就扎在救灾一线，在断路断网的情况下，为全村900多人的安危而奔波。在镜头前

0: 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看了都为之动容，但有些网友却盯着这位村支书戴着的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发表评论，说什么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位村支书向金元本人的回应，他说基层工作本来就繁琐，加上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他说自己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自己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听到他的回应，我心里踏实很多。这位工作在基层的村支书比很多人想象的成熟通透，面对无端的网暴，他不纠结非议，不辩解争执，把全部精力投入救灾工作，看淡网络杂音，看重民生实事，尽显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胸襟和担当。那反观部分网友脱离灾情实际，揪着细枝末节恶意揣测，无视这位基层干部日夜奔波抢险护民的辛苦付出，用刻薄的言论来消解实干价值，格局狭隘又冷漠。这两天一些媒体的评论，我觉得也说出了我们更多人的心声。比如有媒体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苦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揪着细枝末节故作文章，不如多一份共情和敬畏。最后我想说，功过自在民心，实干自有答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相信我们很多人过得并不平静。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矿5月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人注意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今天上午，总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节目推出了一组深度报道，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情况，很多细节是首次披露。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前方记者来了解一下。
1: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矿难伤员王金泰：
2: 到6、7点的时候，有一个把东西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树上，把我们全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
3: 我是谁也看不见，灰太的大。就跟一袋一样。
1: 矿难伤员刘思杰：
4: 矿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1: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总台记者张腾飞：
5: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 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1: 山西沁源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
6: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1: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7: 像这个掘进巷道，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知道吗？啊，
5: 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7: 对，铅笔画上去的，它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仲镇：
8: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9: 现在已经进入第3遍的搜索过程当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1: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10: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毒有害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2名危重症患者、2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水情形势。近日，未来几天全国汛情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该怎么样科学防范应对？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霍传鲁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2: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霍传鲁表示，
13: 龙舟水期间 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

0: 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渍滥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1: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夏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2: 从5月24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情况，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3: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保证颗粒归仓。
2: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4: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2: 方城县已全面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被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
5: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厂，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干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
2: 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利于小麦抢收。专家建议，遇难已成熟麦田抓紧排湿晾伤，利用27号以后有利气象条件抢收抢晒；未成熟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到防自涝、防倒伏、防病虫。目前，河南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
6: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哪些损失保险是可以赔付的？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农田，如果农田被淹，这种情况保险可赔吗？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媒体博主财经老王的观点。
7: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标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1: 持续的强降雨牵动着人们的心，从预警发布到水利部门的精密调度，从田间地头的农口夺粮到保险理赔的安心保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张从预警到救灾、从抢收到止损的系统防护网正在高效的运行。天有不测风云，但应对工作越扎实越细致，渡过难关的底气和信心也就越足。
8: 中国之声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上买药，动动手指药品就可以送到家，确实很方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屏幕那一头的药店到底靠不靠谱呢？ AI 会不会代替药师审核您的用药安全？这些担心如今有了更明确的规范，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我们在网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和、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9: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10: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9: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

0: 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1: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2: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4: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5: 上回书说到姚琦打了败仗，回到大营面见元帅马援，马援传下命令要杀姚琦以正军法，众战将求情，马援不准，只有千岁刘秀给姚琦求情了。刘秀在马援面前给姚琦说好话，马援就跟千岁刘秀说：“千岁呀，您既然现在给姚琦求情，那么那一天姚琦跟臣在帅府大堂赌头征帅印的时候，您为什么坐视不管呢？”马援这一句话问的刘秀是无言答对，刘秀把头一低，脸都红了。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呀，姚琦跟臣赌头征印的事是小，损兵折将耽误国事是可恨之极呀。臣跟姚琦并没有仇恨，杀姚琦一个人 千万人之警，军法可行。

0: 千岁啊，如果您不叫臣杀姚琦，从今以后臣不能治军，恐怕耽误了国事，就请千岁收回臣的帅印，另任贤能，臣也卸甲归田，永不出事了。刘秀抬头看着马援，元帅呀，我是君，你是臣，姑给姚琦求情不答应，这不是君臣颠倒了吗？马援一摆手，千岁，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臣要有欺君压上之事，是为君臣颠倒。臣受主公知遇之恩，身为元帅，节制三军，必然言出法随，将士守法，才能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臣杀姚琦是为了主公行法，千岁，您为什么反倒责备微臣君臣颠倒呢？刘秀被元帅马援问的面上带愧，不能再说什么了。而且人马援说的条条是道，我是为你千岁刘秀治军，我只有治军治言治好了，才能灭王莽复兴汉室呢。你怎么责备我呀？这怎么能叫君臣颠倒呢？刘秀刘文树有打心里感激马援治军，所以也不敢给姚琦求情了。众胆将一看千岁刘秀都被马援说得不敢再言了，大家低头是莫无一语。这时候刀斧手往外走，推着姚琦到了辕门了。姚琦明白了，肯定是有人替我姚琦求情，嘿，马大帅不答应。姚琦知道自己难活了，一回头跟这刀斧手说，哎，我说哥们儿，怎么着姚先锋，我当先锋官，你当刀斧手，咱们在一个营中共事多年了，现在我要死了，你想着给姚琦我来个痛快。姚先锋，那您就瞧好吧。姚琦扑通一声就跪在辕门之外，把这脖子一伸，刀斧手举起刀来就要杀姚琦了。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刀下留人。姚琦一听有人喊刀下留人，就知道又有人替自己求情了。哎呀，我说慢着哥们儿，刀斧手这刀可就不能再往下落了。姚琦顺声一看，哎呦，姚琦这乐呀，来的人正是马武马子章。这马武怎么来了？马武是头一路运粮官，奉元帅之命押送粮草，因为马武跟姚琦一个头磕的地下，俩人在古提港双结拜，所以他不放心哥哥姚琦，恐怕姚琦损兵折将，马大帅要杀他，他押送粮草慢着走也成，可是因为不放心姚琦，他就催着粮车快走快走。等粮车离着大营近了，他估计不会出什么事儿了，让兵丁护着粮车慢慢走，自己催马如飞就进了大营了。快到辕门了，他一看刀斧手这刀都举起来了，刀下留人。刀斧手往回一撤刀，马武来到辕门甩凳，离鞍下了坐骑，一低头，哎呦，我说姚大哥，你打了败仗了吗？我说马子仗啊，哥哥我不止打了败仗，还饶上个陈鹏啊，陈贤弟他怎么样了？姚琦这才把自己跟严求打仗的情形告诉了马武。姚大哥呀，陈贤弟只要死不了就好办，哥哥请你稍后片刻，我去面见元帅给你求情，那我就谢谢兄弟你了。姚琦在这儿等着，马武催坐骑就进了辕门了。马武来到中军大帐前，甩凳离鞍下了马，有兵丁把马接过去。马武一撩鱼特尾，分两征群，迈步腾腾腾来到帐中，冲马大帅躬身施礼，哎，马武参见元帅。马武， 你面见本帅是来交粮吗？
1: 哎，不是交粮。
0: 你既不是交粮，面见本帅有什么事吗？我马武是给姚琦求情。
1: 马武，
0: 姚琦赌头征帅印，损兵折将而回，按军法应该杀他，求情之事不准。
1: 马武一听求情之事不准，马武一抬头，两只眼睛一瞪，这蓝脸蛋就要耷拉下来了。元帅，这就是你的不对。
0: 马子章，我马元有什么不对？
1: 元帅，你是元帅，他是先锋，你有管他之权。这姚琦目无主帅，应该推出去斩首。嘿嘿，你也不应当失了元帅的身份跟姚琦赌头争印，这是他损兵折将啊，这要是耽误了国家大事，谁来担当？
0: 马武这几句话，刘秀坐在旁边这叫爱听啊，心说马子章你说的太对了。马武这几句话呢，好像是把元帅马援问住了，没想到马援用手一指，马武，你说本帅不应该跟姚琦赌头争印，那你为什么明知不对，当时不劝姚琦，反而给姚琦做保呢？马援这句话就问住了马武。马武心说，我给姚琦求情不准，得了，把兄弟我跟姚琦就尽了义了，咱们共同生死吧。马武想到这儿，他可就不怕元帅了。元帅，俺马武给姚琦做保不好，你当初就不应该让我马子章做保。
1: 马元气坏了，好你个马武，竟敢在中军大帐顶撞本帅，不服本帅管束。来呀，绑副手，把马武上绑推出辕门，跟姚琦一块斩杀。遵令。
0: 绑副手过来，把马武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绑了，推出中军大帐，推到辕门。姚琦一看，
1: 哎呦，好兄弟，你跟哥哥同生共死。
0: 这马武啊，是一句话也不说，望着一跪。刀副手举起刀来了，准备要杀姚琦马武了。这时候就听外边马踏銮铃声金所响，哎哎哎哎，一匹马跑得这快呀！马上一个人高声喊嚷：“刀下留人！”刀副手赶紧止住刀，抬头一看。外边来了一匹马，马是鳌头狮子登山雪，马上之人正是银戟太岁胶东侯贾富贾君文。这贾富怎么来的这么快啊？贾富不愿意当这二楼押粮官，他也是不放心姚琦的事儿，在路上就催着粮车快。他押着二路粮车追上第一路粮车，他没看见马武，这贾府可急了，赶紧叫护粮兵小心保着粮车，自己一催坐下马是直奔大营。贾府到了营中，往辕门这一看，他愣了，刀斧手把刀举起来了。在辕门这跪着两个人，一个是姚琦，一个是马武。贾府急了，刀下留人。刀马武面前甩灯离鞍下了坐骑，二位先锋为何如此？姚琦看贾富来了，实话实说，就把前因后果告诉了贾富贾君文。贾富听明白了，好，二位兄弟请放心，愚兄进帐给你们二位求情。说完这句话，贾富拉着马走进辕门，来到中军帐前，把马交给兵丁，然后贾富走进中军宝帐，躬身施礼。贾父参见元帅。马援一看是贾父，马援心里跟明镜似的。马援就问：“二路粮官，你回来了？面见。”

0: 本帅可是交粮了。马大帅，我贾父并不是交粮，因为元帅要斩杀有功之人，贾父特来给姚提马武求情。
1: 哦，
0: 贾父啊，姚提所犯的罪是不能宽容的，千岁跟众将求情，我马援全都未准，你贾父求情也是不准，请你退离一旁。贾父贾君们没有办法，看着马援不能再说话了。马援刚要传令速斩姚提，就在这时候有一个报事的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尖往地下一跪，回禀马大帅，现要潼关战将严求来到营前，点名要贾父出战。好，马援一摆手，报事的小校出去了。马大帅用手一指，贾父听令，站，带兵3000出营一战。没想到贾府一抬头，冲着马援抱拳拱手，请元帅收回原令，末将不愿出战。马援气坏了，贾府你敢违抗帅令吗？贾府一抬头，马大帅，我贾父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在昆阳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到昆阳报号，立下汗马功劳，千岁封我贾父胶东侯，封我护封八县，加给千兵，上殿不参，下殿不拜，金殿赐座，生子招驸马，养女送朝阳，让我贾父随军休养，不必出力。元帅您想一想，我贾父已然受封侯爵，有了不赏之功，又蒙千岁之旨叫我随军休养，我焉能出战？这怎么算抵抗帅令呢？马援被贾父问住了。马援身为元帅是义军之主，这营中除去刘秀之外，汉营中都得受马援的节制啊。这马援一想，我动不动就叫人问住，我这元帅还怎么当啊？宁可不当元帅，也不能失了权威啊。马援想到这儿，看了看贾父，贾父，你如果能将敌将杀死，本帅就赦了姚提马武之罪。好，元帅既然有此恩典，我贾父愿意为姚马二位先锋出战。这样贾父才出去点了3000兵，在帐前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来到辕门之外。贾父就跟姚提马武说，二位贤弟，元帅有令，叫我贾父出营立功，给你二人赎罪。如果我得了潼关战将严求的人头，元帅就能饶你们弟兄死罪。姚琦听到这儿，就跟贾父说，
2: 哎呦，贾大哥呀，您可是勇冠三军天下，如果打了胜仗，小弟我可就活了，如果您打了败仗，小弟我就死了，那可怪贾大哥你不肯出力。
0: 马武一听姚琦说出这几句话来，恨不得咬姚琦几口，拿眼睛直瞪他，心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贾父贾君文跟姚琦说，兄弟呀，愚兄要杀不了敌将，誓不生还。说完之话，一催缩下马，带着3000兵杀出大营了。马武就跟姚琦说，姚琦呀，你不是英雄。
2: 哎，怎么不是英雄？
0: 你位高必贱，怕死贪生，有你这么跟贾父说话的吗？
2: 嘿嘿，你说我不是英雄，我是狗熊还不成吗？反正我姚琦是想开了，什么英雄狗熊，只要我想办法活了，那才是真格的。
0: 气得马武一扭脸，连理他都不理他了。咱们再说潼关战将严求，打了胜仗之后收兵回营了，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来报说汉兵已然扎下大营了。严求立刻点齐了兵将。

杀到汉营之外，把阵势裂开了。严求传下命令，让三千兵齐声高喊，把贾父叫出来。严求决心要跟贾父一战，好报父兄之仇。三千兵将把队伍裂开了，齐声高喊：贾父啊，你出来一战呐、啊，你出来受死啊！炮响鼓响，三千兵呐喊声音交战。时间不大，就听汉营中有了动静了，叨叨叨，三声炮响，正是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三千兵将往左右一分，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这面大旗红绸的飘带镶衬紫金铃，旗上红月光绣着黑字，绣的是大汉胶东头，当中间倒大一个甲字。在旗下一员大将胯下一匹千里马，鳌头狮子登山雪，这员大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严求一看没错了，这个人肯定就是仇人贾父。严求到了两军阵前，高声喊嚷：对，对面汉将听阵，今有潼关守将严求在此，有不怕死的前来纳命。贾父一催坐下马，鳌头狮子登山雪，直奔两军阵前勒住坐骑，压画杆方天戟：你是何人？给我报上名来。我乃大新潼关战将严求是也，你可是贾父贾君文吗？不错，正是你家贾将军。好啊，贾父，你在昆阳扎死了我的父亲严明，跟我两个胞兄严龙严虎，今天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你要知道，父兄之仇不共戴天，今天你是休想逃生。说到这儿，严求蹭往上一窜，跳起多高来，拿着紫金棍奔着贾父就打。紫金棍带着风就下来了。为什么他窜起多高来？一来贾父是人高马大，贾父身高丈二，胯下马高八尺。再说严秋是部下的战将，他得窜起来拿着紫金棍打这贾父。贾父立刻横画杆方天戟招架，这两个人就在马上部下杀在一处了。那贾父是百万军中第一将，盖世无双第一魁，胯下马掌中戟天下第一的把式，谁能打得过他呀？所以贾父就没把严求放在眼里。等动上手了，贾父一看这严求的把式太高了，这条紫金棍施展开了颇风十八打，三十六棍是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就知道严求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确实把式不弱呀。再加上严求是为父亲为哥哥报仇，他是拼了死命了，所以他招招进逼，一棍紧死一棍，一棍快死一棍，恨不得一棍把仇人贾父打死，才解心头之恨。贾父呢，他是为了救姚启，为了救马武，才要跟严求分个强存弱死，真在贾王。要是得不到严求的人头，姚启马武人头就得落地呀。所以贾父贾君文不敢落空，等要跟严求分个真在贾王。两个人就这样动着手，杀了五六个回合，还真是棋逢对手，将与良才难分上下。又杀了十几个回合，没想到严求精神倍长，这条棍使出来如同一条长蛇，千变万化，招里藏势，势里套招，时间长了，贾父还渐渐不敌了。贾父的画杆方天戟一招比一招慢，一招比一招迟，竟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突然间贾父虚点一戟

0: 头，往回就跑。严秋高声喊嚷：“哪里走！”他拄着紫金棍，棍一着地，肉一丈五六，肉一丈五六，就在部下追赶这贾父。两个人在马上部下一前一后往南跑。按说贾父这匹马，鳌头狮的登山雪士兵千里马，跑得够快的了。严秋在部下，他跑得再快也追不上贾父这匹千里马呀。没想到这严秋追得真快，肉肉肉肉肉肉，拼命的往前追。这贾父呢，回头一看严秋追得这么快，这贾父又往正东跑，严秋就往正东追。就这样，两个人跑到了汉营的正南。贾父一看这地方宽敞，贾父心说：“把你诓到这儿，我要拿暗器打你了。”其实贾父还真不是打不过严秋，他是怕严秋跑了。倘若在两军疆场打仗没有关系，严秋你跑就跑，我能追就追，后边元帅指挥兵将呢。可现在不成，我必须得你的项上人头，才能叫姚先锋，才能叫马先锋。贾父就知道绝不能把严秋放跑了，所以他把严秋就诓到了汉营的正南了。我得用暗器打他，取他的项上人头。到底贾父贾俊文能不能如愿，姚琦马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贾父大战潼关守将严秋，按贾父的本事，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天下第一，肯定是不会败在严秋之手。但是今天贾父必须得严秋的人头，只有拿下严秋的人头，才能跟姚琦马武二位先锋官赎罪。无论如何不能让严秋跑了，他借着严秋报仇心切，所以他假装的一招比一招迟，一招比一招慢，他就把严秋诓下来了。贾父在前边跑，严秋在后边追，就这样绕到了汉营的正南。这地方十分宽敞，贾父心说：“我得掏暗器打你，拿暗器把你打中了，然后取你的人头，我两个兄弟姚琦马武就活了。”所以他把严秋带到汉营的正南，严秋正追他呢，他故意把这马放慢了脚步，然后就把这戟交给左手，伸右手由打怀中掏出了暗器八宝电光锤。贾父贾君文这一生中很少使暗器，这回为了姚琦马武，他不得不掏暗器了。贾父这八宝电光锤，三丈六的绒绳，连胳膊打出去四丈长，他得估计严秋追自己的尺寸，什么时候一锤能打中了，什么时候锤才能撒手呢？所以他双足扣着蹬，让这匹马慢着走。这严秋呢，在后边，他估计尺寸，他往前蹦，他拿这棍，他得蹦起来打这贾父，他想着一棍把贾父打死。就在这时候，贾父贾君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着耳朵听着声音，估计严秋的尺寸，他要抖手撒锤了。突然间，与此同时，就听见对面吧嗒一声弓弦响了。贾父心说：“坏了， 有人射出一支冷箭，听声音是奔自己来的。贾复信说我要把锤撒手了，锤倒是出去了，可是对面这支冷箭就得把我射死啊。也就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复有本事，那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弓弦一响，贾复贾君文身子往后一仰，这后脊梁钩呢就贴在马的屁股上了。这功夫有个名字叫铁板桥。贾复使了一个铁板桥，这只冷箭呢就由打贾复身上过去了，不偏不歪，砰，正射到岩球的梗嗓咽喉上，岩球就倒在地上了，红光喷泻，鲜血直流，岩球死了，中箭身亡了。这时候贾复这匹马还往前走呢，贾复在马上一直腰挺身坐起来，他往对面看是谁射的箭。谁射的呀？正是神射将吴汉吴子言。贾复瞧着吴汉直出冷汗呐。贾复是越想越害怕，心说我差点就让吴汉给射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吴汉是三路压粮官，吴汉也是不放心姚琦的事儿，他带着压粮车就催促着运粮兵快走快走，等离着汉营近了。吴汉吴子言一看，第一路运粮军、第二路运粮军所有的粮车都在这儿呢，可看不见马武跟贾复。吴汉不知道这两个人出了什么事儿，赶紧让兵丁护着军粮，他催马就绕奔大营了。等走到大营南边，他突然看见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复被敌人追下来了，可把他吓坏了，他大吃一惊，心说贾复的武艺可是天下第一呀。贾复愣败下来了，他杀不过敌将，这敌将能耐太大了。他顺声音再一看，后边一员战将是部下的，手里拿着一条棍，嗖嗖往前追。吴汉吴子言心说坏了，即便是我催马过去，我的把式比不了贾复贾君文，我照样打不过这员敌将啊。眼瞧着这员敌将往前再一窜，这棍就要打到贾复的身上了。那把式将打仗，谁都明白谁的招数。吴汉吴子言想到这儿，得了，我射吧。射怎么射呀？贾复在前边，敌将在后头。他抽弓拔箭，刃口填弦，他对着贾复心说我就射贾复吧。他知道贾复听见弓弦响一定得躲，那贾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躲我这支箭，我这支箭就射到他后边的敌将的身上，他往起一窜，正是他梗嗓咽喉。就这样，吴汉冒着险就把这支箭射出去了，他准知贾复能躲开。果不出吴汉所料，贾复往后一躺，使了个铁板桥，指着箭，正好岩球窜起来，举起棍来，这支箭不偏不歪，砰，就射到岩球的梗嗓咽喉之上。贾复心说太险了，吴汉呐，你这支箭差点把我射死，幸亏是我贾复，要搁别人是非死不可呀。贾复看着吴汉，吴汉这时候到了，吴汉就问贾复，贾大哥，小弟这支箭射得如何呀？我说你这支箭射得好倒是好，可是我得问问你，你这箭是冲谁射的？我冲贾大哥你射的呀。我冲你射的，我知道你准得躲，就能射中后边那敌将了。好好好，射得太好了，你冲我射，这是我躲开了，倘若我要躲闪不及，这不是要了我贾父的命啊。兄弟，你往后可别再这么射箭了。嘿，贾大哥，以后啊也不容易遇见这样的事了，我是知道你准能躲开，要是姚琦在这儿，说什么我也不敢射。还提姚琦呢，姚琦差点死了啊。吴汉就赶紧问呢，贾父这才告诉 吴汉吴子言、姚琦是怎么打的败仗，陈鹏怎么生死不明。现在自己为了给姚琦马武赎罪，才跟这严球打在一起，严球是要给他父亲严明各个严龙严虎报仇。自己怎么样把敌将诱到大营的南边，把情形全说了。吴汉听明白了，贾大哥，赶紧把严球的人头带回去，给姚琦马武二位先锋赎罪吧。好啊，贾父这才甩正离鞍下马，用宝剑把严球的人头取下来，然后提着了严球的人头上马回归大营。等贾父到了大营，严球的兵将已然被傅元帅寇勋指挥人马杀败了，贾父催马进营了。到了辕门，贾父甩正离鞍下马，举着人头跟姚琦马武说：“二位贤弟，看见没有，你们等着，我进帐面见元帅，凭此人头给你们二人赎罪。”说完之后，贾父贾俊文拉着马就进了辕门了。到了中军帐前，有人接过马去，贾父手提严秋的人头来到帐内，躬身给马大帅施礼：“元帅，末将贾父已然杀死敌将，人头在此，请元帅验看，早赦姚琦马武二位先锋之罪。”马元看了看贾父手中的人头，来呀，将人头号令营门。中军官接过严秋的人头，交给知日旗牌官，知日旗牌官接过人头到营门悬挂。这件事儿咱们书就不细表了。马元在中军大帐传令了，看在贾父立功的份上，赦姚琦马武二人无罪。贾父恭恭敬敬给马大帅深施一礼：“谢元帅。”来呀，将姚琦马武推回帐内。中军官一声遵令，号令传到了辕门，绑夫手就把姚琦马武推回了中军大帐，然后给他们哥俩松了绑绳。姚琦马武跪倒在马大帅面前：“谢元帅不杀之恩。”马元用手指着姚琦：“姚琦呀，虽然说不杀你，贾父替你立功赎罪了，但是你把陈鹏丢了，现在本帅给你十天的限期，如果有活陈鹏前来见我，你的官职照旧；如果过了十天不见陈鹏归营，你的四路总印先锋官本帅是革职不用。遵令，谢元帅。”姚琦跟马武两个人无言而退。功夫不大，傅元帅寇勋收兵回营了，把严秋满寨的东西全都得来了。马大帅办完了公事，就散了中军大帐。咱们单说千岁刘秀刘文书，一个人吃完晚餐饭之后，回到了寝帐，坐着是闷闷不乐。现在潼关没拿下来，虽然说姚琦打了败仗，有贾夫立功，姚琦这条命保住了，可是陈鹏呢？现在陈鹏是生，陈鹏是死，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想起陈鹏来，刘秀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陈鹏这个人，作为臣子他是个忠臣，作为人子他是个孝子，作为战将上阵临敌打仗是一员勇将。刘秀刘文书想起济阳关来了，陈鹏顺从母命归降大汉，到现在陈鹏在两军疆场立下了几十件汗马功劳，尤其是三江请兵，陈鹏帮着三江大帅李叔业把三江整顿好了。到了昆阳，贾父贾俊文拖长大战，陈鹏舍了自己的千里马让贾父去立功报号，多好的战将啊！ 到现在陈鹏还没有孝敬他的高堂老母，也没有报答他舅父老将杜岩的养育之恩，就在潼关遇险了。怎么陈鹏就这么倒霉呀？难道说这真是天道无情，连苍天都不保佑着忠孝之人吗？刘秀想念三路先锋官陈鹏是坐卧不宁。这时候刘秀的亲兵进来了。千岁呀、啊、刚才吃晚餐饭的时候给您进晚膳，您就没用饭，现在您是不是吃点东西呀、啊？刘秀一摆手，让人把饭端下去了。酒饭是无心下咽呐。亲兵劝了一回又一回，劝了一回又一回，刘秀刘文树就是吃不下去。刘秀躺在床上想睡觉，闭眼就是陈鹏，睁眼还是陈鹏。就这样，刘秀一直躺到二更时刻，刘秀也没能入睡。突然间迎门小校进来，来到帐中。千岁，有件事情跟您回禀一声，陈鹏将军回来了。啊！刘秀蹭天站起来了，请问陈将军现在何处？千岁，您还请问呢？您怎么跟我这么说话呀？哎呀，我是想念陈将军想坏了。千岁，陈将军回来了，现在营门外。哎呀，快快叫陈将军进来。千岁，陈将军他不进营，他说了请千岁您到营门外说话。刘秀立刻吩咐带马，手下王官就把马备好了。刘秀就在寝帐前上了逍遥马，也没回禀元帅，由王官牵着马，刘秀就奔了营门了。等到了营门外头，什么时候啊？鼓打三更。刘秀一看，对面陈鹏银甲白袍，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勒马停蹄，正在营门这望里瞧呢。刘秀乐坏了，喜从天降啊！陈王兄，你请姑家出营答话，有何话讲啊？陈鹏在马上一横九耳八环刀。千岁，恕臣陈鹏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刘秀抱拳还礼。陈鹏接着又往下说，千岁，臣自从济阳关前尊母命投在贤王麾下，就立志恢复大汉的天下，不料想难趁我陈鹏心愿。千岁呀、啊，你我君臣就要分别了。陈王兄，你何出此言呢？千岁，陈陈鹏替姚琦欲报一时之仇，追赶潼关守将严求，没想到掉在炫马坑中，被敌人生擒。

卓宝跟我舅父杜岩是盟兄弟，卓宝就劝我陈鹏说：“你尽忠不如尽孝，千岁呀。”老将卓宝说的太对了，我的母亲居丧守寡，就守着我陈鹏一个人，我要死了，谁能侍奉我的高堂老母？所以卓茂就劝我归降王莽，保全性命，将来好在我母亲膝下尽孝。我跟卓茂说了，我当年在长安城赶考，王莽御笔钦点我为状元，榜下用我陈鹏为晋阳关守将，可以说待我不为不厚。我在晋阳关前归降了大汉，王莽能跟我陈鹏善罢甘休吗？我说出这些话来，卓茂就说了，他跟王莽虽然为君臣，但是私交太厚了，他能在王莽驾前保我陈鹏立功赎罪。我陈鹏万般无奈，听卓茂之劝，我又归降了王莽。千岁呀，我恐怕您不知道，特来禀报，大丈夫做事来去光明，千岁请您多多原谅，为了孝敬高堂老母，我陈鹏也是事出无奈。刘秀确实是个贤德之人呐、啊。听到这儿，刘秀点了点头，陈王兄啊，姑不恼你归降王莽，只要有你这条命在，日后能在贤母堂前尽孝，接续你陈氏门中后代香烟，姑也就放心了。姑如果是小人，就会因为你归降王莽，杀你的舅父杜岩，杀你的表弟杜茂，跟你的高堂老母。陈王兄，你放心吧，姑不但不杀你的亲戚，而且让你的舅父杜岩、表弟杜茂照旧在我汉营供职。陈王兄啊，你先锋官的粮饷照发，按月派人送到杜家，让你老母衣食所用。刘秀说到这儿，看着陈鹏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君臣之情一旦分离，刘秀实难割舍。陈鹏听到这儿眼泪也快下来了。千岁呀，都说你是贤德之主，有道之君，今日听千岁所言，臣陈鹏实在是感激万分。我今天来见千岁，一者是求千岁您原谅我，别杀我的母亲，别杀我的舅父跟我表弟；二者我感激千岁之恩，我想办法诈降卓茂，遇见机会我里应外合取下潼关。千岁，您真是一位贤德之君，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诈降敌人，赚取潼关，为汉室天下出力。陈鹏说到这儿，刘秀刘文说呢，这匹马往前想着仍然跟陈鹏说话，没想到冷不防的陈鹏啪把九耳八环刀一举，哗啷啷刀环子一响，举刀奔着刘秀就砍来了。刘秀听见九耳八环刀刀环一响，刀到了，刘秀是马上的皇帝，他会把式啊，急忙拨马往旁边一闪，唰，陈鹏这九耳八环刀就砍空了。所以说陈鹏使这九耳八环刀，这口刀叫君子刀。为什么？刀一动，环子先响。所以说刘秀就因为陈鹏使的是九耳八环刀君子刀，刘秀的命保住了。如果要换口刀啊，刘秀就死了。刘秀往旁边一闪，陈鹏这口刀砍空了，刘秀跟陈鹏的马就错开了。刘秀一慌，催马往前就跑，陈鹏在后边就追。陈鹏在后边一边追一边喊：“妖人刘秀，你往哪儿走？你把人头给我留下！”刘秀急了，慌不择路往南跑，陈鹏是在后边连追带喊：“妖人刘秀，你往哪里走？将人头留下！”刘秀是马跑如飞，他一边跑一边回头就跟陈鹏。

王说：“陈鹏啊，你不应该怎么办呢？自从你在济阳关归降了孤家，直到如今孤家对你不薄，你应该有良心才是。你就是杀了孤，王莽对待你也不过就是封侯之赏。你虽然有了富贵，可是你

0: 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千岁刘秀坐在营中是睡卧不宁，想念三路先锋官陈鹏、陈君然。没想到呢，这个时候陈鹏到了汉营营外，请刘秀出来要跟刘秀见面。刘秀也是想念陈鹏想得太厉害了，一个人由王冠带着就出了大营，到了营外了。跟陈鹏两个人一对话，突然间陈鹏把九耳八环刀举起来了，拿刀歘的一下往下就砍。幸亏刘秀是个马上的皇帝，再说陈鹏使这口刀是九耳八环刀，刘秀往旁边一闪，闪开了。可是陈鹏这口刀还砍，刘秀没办法，往前一撒马就下来了。刘秀在前边跑，陈鹏在后边追，两个人一前一后，一直追到天光大亮。刘秀是一边跑一边骂，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等天光蒙蒙亮了，刘秀看出道路来了，这马就跑得快多了。刘秀回头再一看，陈鹏离自己就很近了。刘秀一想，我现在是往西南跑啊，我这么跑离汉营是越来越远，有心往回走吧，陈鹏肯定会把我截住。刘秀忽然间灵机一动，对呀，我骑着马往前跑，看见村子我跟陈鹏绕村子，我要看见树林子，看见阵势我就跟陈鹏绕阵势绕树林子，这样的话我跟陈鹏转圈跑，我就能往回绕，绕回去就有兵将拦住陈鹏了。刘秀想到这儿，他往前边一看，前边有一片树林子，刘秀就奔这片树林子来了。陈鹏看见了，在后边举着刀高声喊嚷，刘秀，你往树林子跑也不行，我是非追上你把你杀了不可。刘秀气得冒火生烟，一边跑一边回头喊，

安邦啊，姑要是被你杀了，自己认命，命该如此。如果姑今日得了活命，势必杀你这势利小人。陈鹏啊，我不灭王莽，我也得先拿你呀。刘秀正往前跑呢，跑到树林的外边，他仍然不住口的骂：“陈鹏，只要我活着，我不灭王莽，我也得拿住你，把你碎尸万段。”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从树林子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长得身高八尺，圆背丰腰，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美玉，双眉带煞，二目有神，高鼻梁，四字方海口，海下没有胡须，也就在20多岁。头上戴着一顶紫缎扎巾，身上穿着紫缎色短剑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下身是红绸子中衣，足下青缎靴子，手中呢拿着一条单鞭。刘秀可愣了，这不是陈鹏吗？这个拿单鞭的人走到刘秀面前：“千岁啊，我微臣没有不忠之事，您为什么骂臣呢？”刘秀大吃一惊，回过头来再看马上这个陈鹏，也是这个相貌，也是这么高的身量，而且通身的戎装，骑的马是陈鹏的追风赶电白龙驹。哎呀，看看树林子外边这个部下的陈鹏，再回头看看马上的陈鹏，看来看去可把刘秀弄糊涂了，哪个是真陈鹏，哪个是假陈鹏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陈鹏自从掉到了岩球事先挖的陷马坑里，就被岩球捉住了，然后连人带马以及盔铠甲胄、大刀宝剑全都给送到潼关。等到了守将衙门了，有人往里回禀，陈鹏在外边就听着，就听见衙门里巨匠鼓响了。时间不大，里边传出命令：潼关总镇卓大人有命，将陈鹏推至大堂。就这样，有人把陈鹏由打马上扶下来，推推搡搡往总镇衙门大堂上走。到了大堂之上，陈鹏一看，大堂左右站着刀斧手、绑斧手，是威风凛凛。战堂军各持鞭板锁棍，整齐严肃。一干朱斩将盔兵甲亮，是人才济济。在帅案后坐着一员老将，这员老将年过花甲了，中等身材，白方面庞，皱纹怼垒，两道苍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一部银髯扇满在前胸，是根根见肉，滋润一击。老将军头上戴着素缎扎巾，迎门镶嵌一颗明珠，勒着一对亮银魔额二龙斗宝，顶门上一朵红绒球突突乱颤，如一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素缎色蟒袍，狮门带一掌多宽，三环套月搭钩，肋下佩戴一口双锋利刃。陈鹏一看呐，估计这个人一定是潼关总镇卓茂卓子康。陈鹏心里就想，卓茂跟我的舅舅杜岩是盟兄弟，按理说呢，我应当高看他一眼，可是这位卓茂卓子康不应该屈身示莽，扶保了奸臣。既然他不忠于汉朝，他就不是好人。我呀，不但不尊重他，我还得气他一气。陈鹏站在帅案之前，一语不发，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卓茂，是怒目而视。卓茂用手一指：“都，大胆陈鹏，你见了本帅，为何立而不跪呀？”陈鹏把头一甩：“告诉你，我陈鹏是大汉朝的忠臣，当初是一时不明，误保了奸臣王莽，
在纪言关前奉母命归降大汉，我是弃暗投明，扶保了汉太子殿下，将来能够越祖光宗。卓茂啊，你要知道，你身为大汉子民，你却力令智昏扶保王莽，甘心叛逆。我陈鹏是大汉忠臣，我岂能跪你这贼臣以下之贼臣？陈鹏这几句话说出来不要紧，把老将卓某气得晃身形，胡须都抖了。老将卓某用手一拍摔案，啪！刀斧手，把陈鹏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遵令。刀斧手往出就推给陈鹏，陈鹏是大踏步往外就走，一边走一边骂。我陈鹏死不足惜呀、啊！我虽然死了，但是我留名千古，万世的英名。嘿嘿，只怕是有一个不久将亡的人，死后也得落个骂名千载，遗臭万年。

卓茂气坏了，用手一指：“我来问你，你为什么给陈鹏求情？”卓炳仁躬身施礼：“父亲，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容儿一言，快快讲来。”父亲大人，您要是现在杀了陈鹏，可就中了陈鹏的激将法了，儿不能不言呐。我怎么会中了陈鹏的激将法？你快讲。父亲，陈鹏是天凤凰的恩科武状元，榜下用为纪言官总镇，可以说当今天子对他实是不薄了。他不应该在纪言官前归降了刘秀。想当初他降汉之时，天凤皇帝曾经传下旨意，天下一体严拿，如果有人拿住了陈鹏，大有封赏。现在我们既然拿住陈鹏，就应该把他装上木龙囚车，借往长安。您老人家写一道折本，把拿获陈鹏的事情奏明了当今万岁。皇上不但重赏严囚，我们潼关的兵将也会受到天子的赏赐。到了那个时候啊，天凤皇帝传下旨意，就会把陈鹏斩于云阳市口。他可不是一刀之罪啊，也许是万剐凌迟而死。父亲大人，刚才陈鹏这几句话把您气得够呛吧？他确实用的是激将法呀，您一生气，您把他推出辕门斩首，他死在咱们潼关是项上一刀之苦，要比起在长安城万剐凌迟，他就胜强百倍了。父亲大人，您一传令要杀他，他的激将就成功了，您老人家为什么不明白呢？哦，老将卓豹卓子康用手捋着银髯，看着大儿子卓炳仁点了点头。儿啊，你说的太对了，老夫是中了陈鹏的激将之计。卓茂嘴里这么说，他心里可想：好厉害的陈鹏啊，年纪轻轻二十多岁，小小年纪能够如此，真是后生可畏呀。想到这儿，再看自己的儿子卓炳仁，老将卓茂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笑意。老将卓茂心说：“我这儿子也不错呀，见事不迷，旁观者清，能够看透此事，好。”卓茂敛然而笑：“啊，来呀，把陈鹏给我推回来。”这令一直传到了辕门，陈鹏听见了。陈鹏心说：“坏了，我要死在潼关，我是项上一刀之苦。这是谁明白我陈鹏的心思，不让卓茂杀我？这可糟了！我要是被借往长安，王莽饶得了我吗？”陈鹏没有办法，就被人推回了大堂。老将卓茂用手一指陈鹏：“陈鹏娃娃，你想一刀之苦而死，岂不是便宜了你？我派人把你送往长安，由当今天子发落，中军官，赞，把陈鹏收监，打造木龙囚车，遵令。”就这样，陈鹏又被带上了刑具，就被押入监中了。陈鹏被带走之后，卓炳仁给父亲深施一礼：“父亲，我愿意把陈鹏借往长安，交给天子发落。”老将卓宝看着儿子想了想：“慢着，儿啊，如今刘秀大兵已然来取潼关，我们潼关兵微将寡，人少食单，正在用人之际，你在我的身边还能给我出个主意。你要走了，谁能帮着我镇守潼关呢？”“父亲，您要不让我去，您派谁去呢？”老将卓茂想了想：“哎呀，儿啊，有了，我要这么做就落个三全其美。”老将卓茂。

0: 想什么呀？老将卓茂想起一个人来，想起了老将军吕敖。儿啊，就让吕敖前往。好，卓炳仁当时就明白父亲的意思，把大旨一条，父亲高见。那么这位吕老将军是何如人也呀？咱们前边说过昆阳大战，老将吕敖在王莽的全军统帅少王王峰的营中，身为五营都统制。老将吕敖又五个儿子，吕如龙、吕如虎、吕如彪、吕如豹、吕如飞，人称吕氏五虎，全都是军中的勇将。因为昆阳城外一战，王莽失去了几十万兵将，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唯独吕家爷儿六个是一个没死。爷儿六个就跟着昆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三齐王逃到了陇右城，各路的残兵败将纷纷往陇右集中。这四位王爷一边派人打探刘秀的动静，然后派人飞报天放皇王莽，紧接着就得报了，探实了刘秀用马援为帅，由昆阳起兵，兵取潼关。四位王爷是大吃一惊啊！如果潼关失守，汉兵长驱直入到长安，天下就完了。四位王爷也商量，恐怕潼关的兵力微弱，要是打不住刘秀就坏了，这样呢就想派几个勇将到潼关去帮助卓家父子。四位王爷经过千丝熟虑，就派吕敖带他的五个儿子吕氏五虎告奔潼关助阵。这吕氏爷六个奉四位王爷之命，由打陇右起身就告奔潼关了。等进了潼关之后，吕敖呢让五个儿子还有200兵在总镇衙门外头等着，他一个人到衙门里去见老将卓茂。当时卓茂正在书房喝茶，听说吕敖来了，卓茂说了一句有请，这样吕敖呢就被人请到了书房，跟卓茂见面，彼此施礼，落座家人献茶。卓茂就问吕老将军因何来到潼关。哎呀，卓老将军呢，因为昆阳我兵打了败仗，少王王峰先阵亡了，先锋官巨无霸最后也丧在汉兵之手，百万人马是一败涂地呀。我们父子随着昆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三齐王败到了陇右，因为刘秀大兵来取潼关，四位王爷唯恐卓总镇您这儿的兵将不够支派的，所以派我们爷儿六个带着200兵前来帮助您把守潼关，不知道卓大人的意下如何。老将卓茂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吕老将军啊，昆阳王是国家的亲王，镇守昆阳他有守土之责，昆阳他都给守丢了，他不知道以身作则，跟昆阳共存亡也就罢了，反而在昆阳打了2年多的仗，给国家损伤了百万大兵，耗费钱粮，弄得一败涂地，这是我大清的耻辱啊！想我卓茂为潼关总镇，我有能力我就为国家保守疆土，我要是没能为守关呐，我就与潼关共同存亡，却不能像昆阳王他们一样。吕老将军，如果你要为私事而来，我摆上酒宴相待，你要是为了这件事来呀，我潼关可没办法安置，请你们父子立刻回归陇右。吕敖听卓茂这么一说，就知道卓茂不愿意了，没办法，吕敖只好告辞。卓茂呢也没送他。吕敖到了衙门外头，天已然晚了，天黑了上哪儿去呢？这样就带着五个儿子还有手下这200兵找了一个大客店暂时住一宿，明天再想办法。潼关城里最有名的大客店是东门里的瑞来老店，这爷儿几个跟兵 到了店里头，净面胆沉，坐下吃饭。吕敖的长子吕如龙就问：“爹呀，您看见卓茂，卓茂说什么了？”“哎，这个卓茂真不是东西。你说四位王家千岁好心好意派咱们爷儿几个帮助他守潼关，哼，他不收留咱们爷儿几个还不要紧，他说出那闲言碎语真是不入耳的。爹呀，卓茂说什么了？”“嗨，他说昆阳王守不住昆阳，损兵折将，耗费粮饷两年多，打这么个大白仗，就应该死在昆阳，跟昆阳共存亡了。”“爹呀，这老将卓茂他就敢这么说王家千岁？”“是啊，他既然敢这么说昆阳王，能跟我说什么好听的话吗？”“二啊，他说了，我要是私人交情来看他，他设宴相待；要是为了帮助他守这座潼关，他说对不住，连送都没送我，就让我立刻离开潼关，回归陇右。”老将吕敖是越说越生气呀。“爹，既然卓茂不愿意了，那咱们何苦呢？咱们就回归陇右吧。”“儿啊，你错了，这件事确实叫我为难。如果我们回归陇右，见了四位王家千岁，就得跟四位王爷实话实说。四位王爷要是恼了卓茂，一定请万岁给卓茂撤职。你可要知道啊，这个老将卓茂虽然在万岁驾前称臣，他跟万岁私交甚好，他们是先朋友而后君臣。所以我估计当今万岁不但不会降罪于他，反而会说我们父子不对，说我们爷儿几个无缘无故离间他们君臣之间的感情。你说我们不回陇右吧，到现在我们身无所归。这些年我做官啊，我是伤透了心了，我看不如回家为民，找个清静的地方种庄稼也是好的呀，吃口踏实饭吧。”这哥几个一看爹这么伤心，也就不敢说话了，就陪着爹一句话不说在这吃饭。这饭能吃得下去吗？吃完了饭之后，这哥几个就暗中埋怨卓茂。一夜无数，第二天天光大亮，爷儿六个起身了，二百兵丁也全都起来了，伺候着爷儿六个。老将吕敖想跟五个儿子商议商议到底怎么办呢，在屋中正在喝茶呢，突然间店家进来了。“请问哪位是吕老将军？”“啊，我正是吕敖，找我有事吗？”“老将军，现在总镇衙门支旗派官来了，请您到总镇衙门去一趟，卓总镇大人有请。”“哦，到底卓茂请吕敖什么事，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변홍 알슨 오시릭 빠레벌 빠르게 무딧 변홍익 알슨 오시릭 빠디찌 오지번 흐르긴 우드시 다슬 흘라미근 화

七夕两年别洗小家大知道那边洗啊知道特别洗啊啦啦不然都是没归来那边洗啊三人七日为但两年该这里

哎呀，孙权长沙，路都弄来了不上看，太厉害了！明天九人民都孙毅吧了，太原呢个子，太阳宫个子吧了，我太叔别生你们，今后你我都可惜个，起码了，大理头跟孙权一战，三十里国人兵个家伙比二人不也了那些，都给看压死啊！孙阿不给五号人个你打过铁不呐？咋，十里家伙干起了吧？우랑같이 도토야

기만한 우셔 잡을 야세월을 다 내린 산 난 비큰나 내나게 엘가초로 잡보스 실친가지 주베 기만한 주강궁 우셔 쪽

자오는스크린샷과비디바리비다팀끝뜨발보시안가오셨으면이름은알았다팀이얻어대아르바하이르아르바

신돌 부부인도 샤가니 엄세 제일린 야오마기 일비기 벌떡 아스레 엄멍 홀찌라 떨벌 부지시 아사치

的位置学人到了说个虚心能给老婆都出的我老人写个世界上得了出的门下给回来这些人都得有回虚心呢那个多人把有些给这个命运呢我想我的心不如心天哪人的那个把这不是这个心的天地面上的인손한거나바로바이링허름이대비좀은시비등하여바로오래기별태오시리연배나이요즘해나미니기린우시기앞쪽부가우시군내미기모조르던은우시열이바로

家里儿等门口就是有东西多他是乖家里门啥的家里还有什么的那个努力个爹的啦啦就是太好了给卡斯托下次我生意我很巴拉我就问我是什么的吧我是给那的不就来알지서한데허슨스틀니알가갓아버지있어한데밥도투시밀리훈글루아무글지사한익시무디사모니벌가갓아시긴죽글웅이살미불나기알가라이자휴시에는허일헐가기알았세문티핫자틀린돌란티알았우리시빈돌은음삿하이르탈기우르굴앗후지사사갓헤어토허리알은가서태갈태와향틀란도간대블라

다니 양은 가지를 얻어 흔히 뱅둥은 바가바가 후장관 어디가 뼈치장전 손에 가오긴 부이 뼈치장전 후잉인 부이 회등하고

자옛날에시험발볼단양탄이힐줄알았자박아비리시신양이발불털린그릇다이슨달들박아사가이비박실로와그들쇼트문트르근들도알아가실가나바순천그들고난시단이그거

别忘了忘一些和尚罢了忘有许多还有啦明年很多罢了他那个这里别忘那个还有啦让罢了忘一些人家要那个起码让那大

아다미니근도가토슨바로늑홍콩대나술랑그드가바스늑이근대쇼이근에만바로나슨바가

0: үндэсэн цогцтой. Хуурын үлгэрийн нэвтрүүлгийн цагийн дугаар их хөндөр гэж байна. Нэвтрүүлгийн бэлтгэн ариулагч өхөрчин хүү. Нэвтрүүлэг шамар жаргал. Хянагч танаа. Ерөнхий хянагч бүргэд. Ангарал дэвсэнд баярлалаа.
1: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五凤朝阳刀》。
3: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几句闲言引出天下英豪事，一声怒喝带来江湖恩怨情。请听《五凤朝阳刀》。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慈元神你横不讲理，为了给郭天柱报仇，非要找侯国英拼命不可。其实啊，他这是借口，主要是为了李文莲的婚事。他恨侯国英，如果你不缠住江建臣，江建臣哪能不要李文莲呢？今天找到岛上有大闹一场啊，秦岭四煞压不住五火，亮出紫藤棒，要以死相拼。老尼姑更急了，唰的一声举起马尾拂尘。你别看那影甩子，他灌上内家真气啊，这影甩子唰了一下，成千上百的马尾丝啊，变成笔直笔直的，这种抽到身上也是一道血领子。江建臣实在看不下去，他想起来要和慈云师太评理。就在这阵，侯国英从卧室跑了出来，低声说：建臣，你别惹他，一切由我处理。话到人到，女魔王侯国英已站在华山神尼面前。江建臣用眼角余光一看，真心疼啊！只见他鬓发蓬乱，脸色苍白，知道孩子要降生，他强忍剧痛，硬挺着来到这儿。白剑飞他小师弟屋里，他手按在肩膀上不让他起来，就叫他跪到这儿。掌门师兄萧剑秋摇了摇头，后退两步。女魔王就要生孩子，要是换个人呢，一眼就能看出来，偏偏遇上这个老尼姑。他不光对生儿育女一窍不通，就是对夫妻大伦也一丝儿不懂，更加他任性色大，对侯国英又有偏见，如今他一出现，哪能容得呀？狠狠地说：侯国英，从你这女魔王的外号来看，你就该杀死无赦，是个女的，要穿男装，哼，变雌为雄，说明你不守妇道，凭你绝不容你再给女人丢脸，我要大开杀戒了。说着唰，掌中浮尘，千万根柔丝带着刺耳的丝丝之声向女魔王浑身照下去。慈云师太名列武林双旗呀，和五岳三鸟的师傅吴金龙并驾齐驱，名震宇宙。他们俩还是未婚夫妻，他的功力呢早已出神入化，这出手他的厉害可想而知了，生死关忧啊，关系着侯国英的性命。江建臣刚想扑上去，哪知道二师兄的手死死的摁住就不松。哎呀，师兄啊，你放我吧。师弟，不可触犯门规。不行。可他怎么又能眼睁睁看着侯国英死在老尼姑手下？就在这儿，左青龙大喊一声：给我住手！唰，掌中紫藤棒迎向马尾浮尘。他喝出去，还真没想到左青龙这种血性硬汉的气概，博得了神尼的一丝好感。他哼了一声， 手上功力撤了一半，留情了，用拂尘唰把紫藤棒卷住，同时又裹住左青龙的双腿，快如闪电般的一甩一裹，把紫藤棒甩出去了，同时把左青龙日别啊扔出四丈多远，浑身衣服被那根根马尾丝抽成一条一条，几乎遮不住身体了。就在这阵儿，从远处哒哒哒哒哒跑来两人，正是夏侯双杰、夏侯耀武、夏侯杨威。听兵丁说，老尼找茬，要和侯国英拼命，侯国英要生孩子，这怎能行？故此冲上前去挡住侯国英，呜，往上一扑，神尼的拂尘左右风影唰唰溜溜溜就两下，把夏侯双杰抽倒在地，满身血迹。众人呢，这阵才注意，女魔侯国英几次想上去，没有冲上去，原因是啊，蓉儿抱住双腿，死不松手。老尼姑看见了，一看这个丫鬟抱着侯国英，心中一动，侯国英手下人如此拥戴他，看来此人尚有可取之处。

是一个人物，生死何足为惜，你何苦让手下人为你受罪？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可以免而一死。侯国英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江建臣，再扫了一眼自己几个带伤的部下，然后目光停留在自己那高高隆起的肚腹上，脸色惨白，苦笑了一声：老安主，什么条件你说吧。第一，你要当众承认不是江建臣的妻子，并和江建臣永远断绝关系。第二，解散石城岛的人自动向刑部投案。就这两条。听完慈云师太两条件，所有人都是一惊啊，而女魔侯国英却笑了。老尼姑一愣：侯国英，你为什么发笑？我笑老安主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一厢情愿，怪不得当年和吴奇隆老前辈分道扬镳，落了个与人与己都没有好下场。这真是哪壶水不开专提哪壶。慈云师太一生最怕人提的就这件事，如今侯国英当着这么多人揭了他的伤疤，可老脸发青，手脚冰凉。侯国英，你找死！说着唰，拂尘向侯国英倒了过来。江建臣急了，就觉得眼前发黑，猛觉啊，二师兄的手离开了肩头，突然收回来，他一激动，闪电般蹭窜了过去。他忘了手中啊是宝刃了，是一个切金断玉的乌龙剑，剑光唰迎向拂尘，一用力就竟嘶嘶嘶。再看老尼姑的马尾拂尘呢，被削的一根马椅子也没了，光剩个杆儿了。江建臣一看已经惹了祸了，怕也没用了，索性把心一横，挡在侯国英面前，扭头说：蓉儿，快保护你家岛主逃命去吧。侯国英，你走。我侯国英，你走不走？你胆敢不听我江建臣的，咱们俩就一刀两断，给我走。慈云大师气疯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江建臣竟敢以小犯上和自己动手，更想不到江建臣护着女魔王侯国英，他心里根本没有我的徒弟李文莲呐，更没想到江建臣竟会有这么高超功力，这一剑就断尽了自己灌足内力的一蓬拂尘。他恼羞成怒，唰把拂尘杆扔了，是啊，不扔没用啊。他一掌带剑，施展出华山绝技回风五柳49招。萧剑秋、白剑飞虽然生他的气，可也觉得小师弟做得过火了，一起高喊：剑臣不许还手，快退下。江建臣明知还手对招必给掌门师兄带来麻烦，想抽身而退又不甘心，心想：我师父活着就受老尼姑你一辈子气呀，到我这儿还受气呀，我不受了。也叫你明白明白，吴奇隆的徒弟不好惹，我们不是怕你，是让着你。我师父当年也并非怕你。主意打定，不但不退走，反而跟他周旋起来，不过也没还手，只施展移形换位轻功，利用穿行躲闪，只求保身不求伤敌，和老神尼游斗起来。练武人呐，最忌个气字，常言说一气三分迷呀。江建臣两次黄山苦修打扫20年之久，功夫非凡，老尼姑这一生气那功夫就差多了，被江建臣一一的闪开，老尼姑这才知道不妙。49招已用了40招，只剩9招了。再看江建臣还是青山漂浮，进退自如。老尼姑心里明白啊，要是49招都使完了再伤不了江建臣，这老脸往哪儿搞？华山派将名声扫地。萧剑秋也怕事情闹大，他想暗示小师弟挨他两下给他个面子，又怕老尼姑痛下死手把小师弟打伤打残，正举棋不定。他突然发现小师弟江建臣躲躲闪闪，渐渐把老安主引到岛子的后面。这阵夕阳西下，淡黄色余晖洒在蓝色海水上，翻腾着点点激浪。萧剑秋想，我小师弟在师父和我的熏陶下豪爽率直，
心里不藏半点奸。

0: 什么把老尼姑引到这儿呢？一看岸边到处是礁石啊，他细一看明白了，原来侯国英没走，和他的部下往岛子后边退，江建臣为了躲避神尼进攻，不知不觉也跟着退，老尼姑追，众人就这样来到岛子后边。萧剑秋正不知道怎么解决好，突然发现侯国英啊往海边去，渐渐的登上海的礁石，龙儿满脸泪痕随后跟着追，岛主你回来，岛主。侯国英没理他，很快的登上巨大的岩石上，背对大海，面对江建臣，他大喊一声，建臣别打了，听我有几句话说。江建臣听着急忙虚晃一招，往旁一闪，老尼姑收住招数，抬头看侯国英，嗯，侯国英跑那顶上站干什么？只听侯国英说，哎，只要我一天不死，建臣你始终不会安宁，先天无极派的人不能饶你，我不能连累你了，由于两次救我性命我知足了，今生孽缘已尽，愿来生再为夫妻。建臣我走了，说着身形艰难的转过来，头朝下脚朝上，唰扎入茫茫大海。蓉儿一看，啊，岛主！蓉儿噔噔跑了几步，昏倒在沙滩上。江建臣像疯了一样，一直往海边跑，下面所有人全都扑过来了，包括慈云师太、萧剑秋、白剑飞也都来到岩石上，大家登在石头底上往下边一看，呀，不寒而栗呀！这块是陡峭悬崖，立陡立陡，像刀削一样，没有落脚之处。下边是滔滔江水，再也看不见侯国英的影子。侯国英啊，大概感到江建臣舍身相护，又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师门和皇上不会饶他，为让心上人摆脱困境，决心一死了之，选了这么个奇险地方跳去。更可怜的是，连腹中胎儿也一起葬身鱼腹。还没有看一眼生身父母，又离开这茫茫人间呐、啊！江建臣当时啊，就觉得头重脚轻，气堵咽喉，昏过去了。他的二师兄白剑飞一把把他抱住，这回慈云师太啊，也傻了。他万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也觉得做法太狠毒了。他看看萧剑秋，看看白剑飞，又瞧瞧岛上的宗族，一言不发，噌跳下岩石。往岛外跑，萧剑秋是陪着慈云来的，他走了，萧剑秋也不能在这儿待呀。再说侯国英刚死，岛上五万人呢，非和他们玩命不可，快走吧。他给白剑飞使个眼色，白剑飞抱着江建臣，随后追赶慈云师太，来到海边，上了船，这个船是他们来的时候带来的，离开了茫茫大海。就这样，他们谁也不说话，一直到了对岸，众人这才弃舟登岸。回京的路上，白剑飞多方劝解，只见江建臣只是默默不语。掌门人萧剑秋啊，怕师姑骂了街，小心陪着。奇怪的是，一贯盲横不讲理的华山神尼一路上安静的出奇，一点儿也没有惹是生非。到了京城，老安主治说了一句话，叫文莲离开刑部速回华山。说完他走了，可江建臣的婚事他也不好意思开口了。慈云师太走后，萧剑秋等师兄弟三人来到驸马府，见了五凤楼和李明等小弟兄。白剑飞含着眼泪告诉他们侯国英坠海身亡的噩耗，五凤楼流下眼泪，唯独缺德十八手李明却一言不发。白剑飞瞪他一眼，李明啊，平时大家恨侯国英入骨，可是你经常称赞他的才智，如今他死得这么凄凉，大家都伤心难过，你连个眼泪疙瘩都没掉，真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嗨，人死不能复生啊，流泪他也不知道，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不过他这一死啊， 与我们可大大有利呀、啊。第一，我师父可以在皇上面前交差了；第二，文莲师姑可以脱离牢狱之灾；这第三呢？李明只说第三俩字停下了。白剑飞说：“第三怎么的？你怎么不说了？”侯国英经常说：“只有我的鬼主意能对付了他的才智，他一死，哎，我就没活干喽。”萧剑秋狠狠地瞪了李明一眼，吓得李明一哆嗦，赶紧把头低下。就在这阵，老驸马冉兴闻讯赶来，萧剑秋又详细把师生党的事说了一遍。冉兴听罢，感慨万端呐、啊！哎，一个人呢、啊，真正是盖棺方能定论。侯国英虽然叛逆朝廷，但是他有可取之处，他敢看满清虎狼之师。容我禀明圣上，对他的母亲客氏从宽处理。老驸马说到做到，真就进宫了。平时进宫畅通无阻，他知道崇祯呐、啊，轻易不离开乾清宫，所以过了三大殿，来到乾清宫门，哪知道刚到门前被个侍卫给拦住了。老驸马急了：“本宫乃圣上近亲，胆敢拦我进宫，这还了得？闪开！”嘿嘿，老驸马，千岁息怒，接着是万岁亲自口谕，严守宫门，不论任何人，一律不准入内，不然的话，下次我也不敢拦千岁您的大驾呀。好、啊，冉兴暗暗称奇呀、啊，皇上今天怎么了？会见什么人？还是筹划国家大事？他正百思不解的时候，就听乾清宫内响起一阵脚步声，听声音呢、啊，还不是一个人走路，很多人，那急忙闪在一旁。他躲避在一个为了防火用黄铜铸造的大水缸跟前。乾清宫门里走出三个人，年龄啊都在七旬开外，都是威猛老人。第一个一头卷发，这张大脸呢漆黑漆黑的，连鬓络腮的虬髯，偌大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须发也只是斑白。后边两人长得和他特别像。这三个人是练武之人，这么大年纪，二毛子硕硕放光，太阳穴鼓着，是谁？哦，我想起来了，李明经常说过，青城山有个三豹，金豹东方木，银豹东方林，和铁豹东方森。看样子训练有素，好像学习过朝拜圣上的礼节，进出宫阙很懂规矩，这怎么回事？老驸马正在糊涂，正想跟着看看，刚才拦他进宫的侍卫大声高呼：“万岁旨意下，请驸马千岁进去见驾呀！”冉兴抖了抖袍袖，低头快步来到乾清宫外，十把君臣大礼。崇祯皇上一把拉住冉兴的手：“哎呀，玉姑丈，一律免餐，怎么又忘了？走走，跟我走。”拉着他来到东间，自己登上御座。又给冉兴赐个绣墩，然后笑着说：“玉姑丈啊，告诉你个大喜事，我可请来高人了。东城山的东方三楼已应朕宫宣召，携带女儿东方碧莲，孙女东方启珠进京朝拜。东方启珠已被东宫刘太后收为义女，成了我的玉妹。她的三个祖父和姑妈也都被我封为御前侍卫领班。听说东方三老可了不得呀，他的身份呢、啊，和五凤楼的师祖吴吉龙都是同一期的人。从今后，我们再也不怕魏延的余党图谋不轨了。”哦，冉兴也挺高兴。是啊，是啊，圣上洪福七天，自有吉人相助。再告诉你个好消息，侯国英已在石城岛伏诛，江建臣已回京城，求圣上赦免杀杨鹤之罪，赦李文莲无罪出监。崇祯听罢心神一颤：“余姑丈，你说侯国英死了？是是是，侯国英死了，竟谁看见了？你听谁说的？”“哎，万岁你还不信呢？那是这么回事情。”他就把从萧剑秋口中所说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崇祯一听是萧剑秋说的，相信八分， 他知道萧剑秋这人不会欺骗皇上，可又听说侯官英是被慈云深迷威逼而死，又有些怀疑了。可他知道老驸马冉兴啊和五岳三鸟交情很重，不便说出口。玉姑丈啊，江建臣根本没定罪，谈不到赦免呢、啊。至于李文莲啊，你告诉刑部一声，放出来就行了。朕初登九五，百废待兴，所以拘捕魏贼及其同党还没有处决，扶助朕登基的有功之人也暂时没有封赏。再过三个月就是我登基一年，咱们一要大庆，二封功臣，三杀魏贼，岂不是一举三得吗？江建臣回来我也不见他了，可以叫他先去承德看看他的母亲。武皇兄和李明等人帮助朕重建几位，玉姑丈你呀、啊、替我传口旨去吧。老驸马不敢迟疑，出宫去了。皇上刚想闭目养神，旁边过了一个人，谁呀、啊、秉笔太监王承恩。王承恩从崇祯不得地就在这身旁忠心耿耿，两人是无话不谈。王承恩跪倒磕头，奴才叩请圣上。哦，王公公有什么事起来回话，请圣上即刻召五凤楼江建臣等人入宫，多加封赠，以酬其功，万万不可疏远，以免失掉人心呐、啊。崇祯听这话脸色一变，可马上又恢复了平静。他明白王承恩是好心，但是五凤楼江建臣不能封。王公公啊，你随我多年，深知朕的为人，我其实寡恩之君，江建臣乃山野武夫，不惧天威，不管怎样他和侯国英毕竟是夫妻，朕要杀侯国英也杀害了他亲生骨肉，他对朕能满意吗？为了大明江山，朕对他怎么能过分相信？况且侯国英是否真死尚无查证，只得辜负他了。武皇兄嘛，恐怕在处理魏银平的事情上也和我貌合神离，所以我的聘请倾城三报入宫，甚至让李太后收下东方启珠为女，还不是为了笼络人才，有备无患吗？王承恩听这话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心的话，哎呀万岁呀、啊、真想不到五凤楼江建臣白白保你长，却落得这帮结果。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二，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全国新闻。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1集。宁州剧团大概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里里外外都在排戏赶戏。易清娥在团里排完《白蛇传》，晚上几个老艺人又到棺材铺继续加工鬼怨和杀生，他就又赶到那边去看戏练戏，并且抽空还要学吹火。风萧萧几次找他，希望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对戏，他都回绝了，说有事儿。说实话，易清娥的心里是想跟风萧萧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特别想，但他得忍着。他宁愿到棺材铺里一个人练，也不想招惹闲话惹是非。他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够累够麻烦的了。周玉芝自从被古存孝降到青蛇 B 组以后，就不太到排练场去了，而惠芳玲却像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日夜闹着要跟易清娥练戏。易清娥不太愿意为了这事儿跟周玉芝闹别扭，就尽量把惠芳玲也回避着。可是晚上他即使回宿舍再晚，惠芳玲都要缠着他对戏过戏。 每到这时，周玉芝即使睡下了，也会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人到院子里一坐好半天。周玉芝说，她一看见惠芳玲那碎细霸的样儿，就犯恶心，弄得一清娥处人是越处越难了。《白蛇传》终于如期彩排了，在县城引起了轰动，不比洋牌风小，但是只对外演了两场就拆了台。一是要保证演员的精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二来中老年组的五个折子戏也要彩排。彩排那天晚上，鬼院和杀生都没上。古存孝老师给朱团长解释说，大家都顾了白蛇传，没顾上排折子戏了，只能到地区的台上见。其实易清娥知道，他们在棺材铺里是化妆彩排过好几次的，并且让他舅来看过，还让他舅带着古板来敲过戏呢。最后他们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到位，提前亮相害怕把老哥几个的牌子给砸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先不在线上亮这个相的好。到地区演出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认为一切都来得及练，来得及弥补。团上自是相信几个老艺人的水平，一切准备停当后，前站就出发了。可就在大部队要出发的前三天，院子里又发生了两件事儿，其中一件差点把去汇演的事儿都搅黄了。第一件事儿是胡老师把娃生下了。按照胡老师的说法，应该是在十一月生娃才是够十个足月的，可他生的时候满打满算才八个多月。这件事儿在院子里又引起了一阵比《白蛇传》彩排更加热闹的轰动，几乎每个人都在扳着指头掐算，算来算去，这娃的来历都是很成问题的。尽管胡老师和医院说娃是小产的，但好多人都到医院看了，说娃的斤两并不轻，个头也不小，说小产的娃应该像老鼠一样黑瘦黑瘦的。有人就还故意问，哎，娃的那边脸是不是也黑着？回答的人一听就乐了，嘿，胡说嘞，火药炸黑的又不遗传，娃脸上咋能也黑着嘛？张光荣很快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大家都特别高兴地上前恭贺着，就连平常不咋搭话的也要凑上去恭喜一番。恭喜完，却是要睁大的眼睛看张光荣是怎么反应的。易清娥知道，那里边藏了许多许多的意思。张光荣这次回来，自然还是要挨家发糖，这次发跟过去发的不一样，这次发的是喜糖。在发喜糖的同时，张光荣还加发了罐装高成，关系好的一家两罐，关系一般的一家一罐，说是都让品尝品尝，这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有人就问他，你们不是国防厂子吗？咋也生产这个？张光荣说，哎呀，转产了，国防厂子都开始转产了。在说这话的时候，张光荣是有些失落的。张光荣发给易清娥的

高成是四罐，说感谢他一直跟他采香结好着。易清娥说胡老师是他的恩师，不敢称姐，他把张光荣是叫叔的。胡老师一生下娃，易清娥就有些害怕，光荣叔再一回来他就更害怕了，怕他舅又会出啥事儿。可他舅偏跟没事人一样，别人再议论他，仍然是在他那不到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练的古艺，弄得整个院子一天到晚都是噼里啪啦的暴雨射墙声。光荣叔这次回来没有给胡三元发喜糖，也没给他发罐中的高成，但是也没有要跟他发生冲突的意思，因为易清娥看见两人在院子里是照顾面的。他就黑着半边脸，还刺拉给光荣叔笑了一下，可光荣叔的脸定得平平的，装作没看见他就过去了。如果一直这样那就万幸了，好在再过了几天他就跟大部队出发到地区汇演去了。可就在光荣叔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与郝大锤喝了半夜酒后，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后来有人说光荣叔那晚的态度都是郝大锤上激将法给激出来的。郝大锤在酒桌上说，哎呀，张光荣多牛点，你在外边干革命不费一枪一弹，你老婆在家里连个牛牛娃都给你生下来了，你白捡了个爹当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还不多喝上几盅啊，喜庆喜庆，来喝。说完，张光荣当时就把半缸子酒都浇到了郝大锤的脸上。然后张光荣踉踉跄跄从外面回来，就跟胡三元干上了。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0: 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的核心区域，曾经深达20多米的山沟变成了一个能容纳4.5万观众的体育圣地。它的名字叫大铁湾，建成至今已经68年了。刚迎来解放的重庆拥有220万人口，需要像样的集会、运动、娱乐场所，以满足市民广泛参与公共活动的需求，提高城市凝聚力。于是，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商议决定，修建这样一批公共场所，其中就包括一座城市体育场。在高低起伏的山城，寻得一片开阔之地并不容易。最终定制的大铁湾是个被丘陵环抱的山沟。1950年11月到1951年4月，10几万人参与义务劳动，靠着双手和简陋的设备，将山沟填平为大铁湾人民广场，为体育场的修建奠定了基础。重庆的群众性体育事业也由此发端。重庆市首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和西南区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均在这个广场上举行。1955年，在大铁湾人民广场的基础上修建甲级体育场的工程正式动工。体育场的设计方案对于跑道的舒适性、人流量及疏散需求、排水系统和材料等都有充分的考虑。1956年，大铁湾体育场竣工，占地超过10万平方米，设有标准足球场和标准400米塑胶跑道田径场。作为新中国第一座甲级体育场，其设施和规模在当时的亚洲而言也是一流的。建成当年，重庆市首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就在这里举办，贺龙元帅亲自为首场足球赛开球。1965年10月，短跑运动员陈家泉在这里跑出100米10秒的成绩，追平了当时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
1: 我3万多名热情的重庆球迷第一次在
0: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大铁湾体育场也迎来了全新的使命。每逢比赛日，雄起声响彻赛场，回荡在城市上空。2020年6月，这座刻印着诸多新中国体育崛起印记的体育场迎来了一次全面升级，大铁湾体育场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动工。这一工程以历史文物保护为前提，力求重现体育场原貌，延续历史传承，保留历史温度。因为大铁湾不仅是一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体育场，更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象征。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每一个参与者都意气风发，每一天都在加速着变化。随着特区建设的深入，这片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急需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一期特殊的报纸，报头下标明试版第一期，对开四版，竖排繁体，彩色印刷，在头版下方刊登了三分之一版通栏彩色广告。它诞生在改革开放的潮起年代，出现于改革开放的先锋之城，它是深圳特区报试版第一期。深圳特区刚刚设立不久，中共深圳市委常委会议就决定由市委宣传部负责筹办一份报纸。1981年6月6日，在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后，深圳特区报试版第一期面世。深圳特区报从试版阶段开始，就体现出为特区发声、为改革鼓呼的鲜明特点。这篇题为《蛇口工业区初步奠定基础》的稿件，报道了1979年7月破土动工的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不到两年时间就实现古都一停的消息。短短一则报道，让人真切感受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敢闯敢试的开山第一炮。1983年3月20日，深圳特区报再次报道了蛇口模式下的新事物，蛇口工业区内企业第一次通过公开招聘考试，录用餐厅经理和厨师。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用人机制转变，深圳特区报时刻关注着这片越来越富有活力的土地。2010年8月26日，国务院批复实施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与蛇口半岛连接的前海启动了新一轮改革探路。一篇篇关于前海建设发展的报道及相关政策解读也陆续出现在深圳特区报的版面上。从开改革风气之先的蛇口模式，到先行先试的前海模式，这座城市一次次让世人见识了改革开放的深圳速度，而深圳特区报也在飞速地成长着。从新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锤，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开始集中交易，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02年长达半年的深圳精神如何与时俱进的全市大讨论，从深圳一语到全国视角，从关注具体事件到深度解析政策变迁，数十年来，深圳特区报与改革开放同行，与经济特区共进。从周报到日报，从几个版面到几十个版面，从传统纸媒到全媒体融合，传播的形式一直在变。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始终根植在深圳特区报的基因里。为特区发声、为改革喝彩，是他不变的使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归结为四点，即所谓酒、色、财、气，他们被称为人生四戒，认为如果对他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人生带来极大的麻烦和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其盛，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打开明代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会看到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的谆谆告诫。比如说所谓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又比如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西游记呢，它是产生在明代的一部通俗文艺作品，当然也就继承了明代文学这一传统的内容。而对于这类似问题的反思，又特别集中地体现在牛魔王这个人物的身上。整个三界芭蕉扇长达三回的故事，表面上是写唐僧师徒如何通过与牛魔王夫妇的争斗而最终成功的翻越火焰山，而其深层的意蕴则是在演绎牛魔王酒色财气的欲望人生，以及由此而最终导致人生失败的教训。牛魔王他可以说是酒色财气四全。牛魔王喜欢喝酒，当年和孙悟空等结拜的时候，几个人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觥筹交错，饮酒作乐。时间过去几百年，牛魔王贪杯的爱好也没啥改变，也正是因为这贪杯的毛病，才给了孙悟空一可乘之机，被孙悟空偷了他的坐骑碧水金睛兽，变成他

原因很简单，牛魔王虽然喜欢喝酒，喜欢女人，喜欢金钱，但他喝酒也没有喝到每天不省人事，没有好色到纵欲伤身，贪财也没有贪到钻在钱眼里不出来。总体来说，这三点还是有度的，并没有发展到不顾一切去追求的疯狂境界。所以尽管这些也是不良嗜好，但顶多就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小麻烦，并没有给他带来巨大的祸患。真正让牛魔王倒霉的在于他的气，用现代话语来说就表示无谓的固执。牛魔王为什么会和孙悟空结怨？归根结底是因为红孩儿，但实际上要论是非曲直，错误并不在孙悟空，而在于红孩儿一定要吃唐僧肉。更何况这个问题早就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啊！红孩儿被观世音收为徒弟，做了善财童子。悟空和红孩儿的争斗实际上是以双赢结束的。在这个问题上，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铁扇公主是一个被母爱遮蔽了双眼的女人，她执拗地认为孙悟空让他们母子不能相见，所以对孙悟空充满了仇恨，任凭孙悟空怎么解释都不能改变她的看法。但牛魔王不一样，他原来确实认为是孙悟空害了红孩儿，但当见到孙悟空，听了悟空讲了红孩儿现在跟着观世音菩萨做善财童子，享受着无极大道，有着光明的前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哎，这句话是这样的，害子之情被你说过，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认同了悟空的说法的。但因为这两年对悟空的习惯性愤怒，也就是这股无名的气在作祟的原因，无论孙悟空是怎么低三下四的祈求，他就是不肯把扇子借给孙悟空，这就直接把自己放在了与如来的取经大业作对的危险当中，最终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牛魔王一家当然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这家人所犯的错误却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极为常见的。我们经常出于自己的狭隘保守的观念，先入为主的对一些人和一些事进行判断，并因此而导致很大的麻烦，甚至在很多的时候明明在理性上已经知道是自己错了，并且也约略知道将错误坚持下去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但就是不肯低下他们倔强的头颅。那么为什么固执如此有害，但却是如此普遍的存在于我们周围呢？心理学家呢已经为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出于一种叫做自我防御的心理机制。人们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就会出于本能的进行自我防御，以此避开危险，减轻痛苦。固执就是自我防御的手段之一。它的作用机制呢，大概是这样的，当自己一向坚持的东西被告知是错误的时候，假如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么就会陷入了难堪和尴尬，而难堪和尴尬无疑是一种对自己非常不利的生存境地。为了避免这种尴尬难堪，当事人就会出于本能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以牛魔王而言，自从他知道红孩儿被悟空请来的观音菩萨降服，就每天生活在对悟空的仇恨之中。他的家族成员几次与悟空发生关联，对悟空的态度都是极其粗暴而不友好的。现在悟空来了，站在自己的面前讲出了长兄悟得勿怪小弟，当时令郎捉住巫师要食其肉，小弟尽他不得，幸得观音菩萨救我时劝他归正，如今做了善财童子，比兄长还高，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有何不可反怪我耶？悟空讲了这番道理，假如说自己接受了悟空的说辞，岂不是承认了自己这几年与悟空的敌对做法其实都是出于目光短浅的无理取闹，这又让自己这个法力高强、名满江湖的大魔头

情何以堪呢？但是呢，无畏故事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就是自己幸福生活的终结，乃至爱妾一家的惨死。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假如当时牛魔王接受了悟空的道歉，所谓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将芭蕉扇借给孙悟空，那样的话，唐僧师徒安然过山，自己继续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岂不是满天的云彩都散了呢？《西游记》虽然是数百年前的虚构之作，但现今意义仍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更为显著。这是因为啊，在社交媒体对人际互动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部落化，很容易只与自己观点相近的人交流，这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越来越容易陷入自己的成见并固执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经典，聆听古人的智慧，对我们当更有好处。真正的勇敢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接纳差异，让自己能够接受另一种观点的影响，这需要真正的勇气。敞开怀抱去接受别人的信念，不要害怕被他们的正确观点所说服。接受差异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力量的源泉，而并非软弱的根源。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限能量平衡营养餐。
3: 但要是回到刚才我们说到减肥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这些脂肪的摄入的渠道全都给它断掉了？因为我们体内还需要这种好的，
4: 是的，
3: 脂肪
4: 含有不好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食物，那么您在日常减肥的过程中就要慎之又慎。
3: 嗯，
4: 但是呢，又不能说我排除一切，所有的脂肪都不给，那么我好的油也进不来，对身体反倒有不良的影响。
3: 那在我们常吃的这些食物当中啊，哪些食物里边是含有这种不好的脂肪的？那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恐怕就要少摄入一些了。
4: 所以这里面呢，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日常常见的可能含有不好的脂肪酸的这样的一些成分。
3: 嗯，
4: 一个呢叫做反式脂肪酸，一个呢是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在自然界中存在比较多，比如说大五花肉啊、肥肉膘子、动物的内皮、动物的内脏，这些里边都含有非常多的饱和脂肪酸，还有呢就是胆固醇。凡是看见这种白白的，这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明显的增加。另外一类呢，加工食品中的产生的饱和脂肪酸，比如说人造黄油，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蛋糕呢，就是人造奶油，看看白白腻腻香滑可口的，饱和脂肪酸含量相对比较高。
5: 蛋糕啊、奶油啊，这都比较喜欢吃的。我是
3: 戒的就是不爱吃的。
5: 对对对，
3: 这些爱吃的一点都没戒，是吗？那吃到肚子里之后反而会增加不好的脂肪。
4: 是的，还有另外一类也是因为人类加工而逐渐发现的一种脂肪酸，我们把它叫做反式脂肪酸。自然界中啊含量很少，但是在加工界特别多，比如说油炸油煎所产生的反式脂肪酸，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薯片，以及呢为了让一个食物保存的时间更长一点，加入的这些反式脂肪酸，像这种蛋糕、点心、奶油面包等等，适当的去限制甚至不吃，能够大大降低肥胖的发生率。
3: 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反式脂肪酸存在于很多的加工类的食品当中，现在啊咱们消费者也学的看那个营养配比表。
4: 是的，
3: 然后在那个说明书和营养配比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字样？
4: 一般人们都不会专门写自己说我富含反式脂肪酸。那么往往啊反式脂肪酸它有一些别号，比如说这些氢化棕榈油、人造奶油、精炼植物油、植物脂末、起酥油等等，在什么油炸小青豆、小蚕豆啊这种小的包装食品中你会看到。
3: 那换句话说，如果要是吃含有这些物质的食物的话，那也不利于减肥啊。
4: 它也是反式脂肪酸的另外一种形式，也是不利于我们减肥的。
3: 阿姨是不是也挺喜欢吃这些食物的？
5: 对呀、啊，关键有时候咱们也不太注意。你像那酥油吧，你看它好多点心里面，
3: 对，
5: 都有酥油。以后的话就得一个是长知识，二一个管住嘴。
3: 那咱们得吃什么样的脂肪才能够有利于咱们的减肥呢？
4: 脂肪本身它所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所必需的，同时呢，适量的吃，它还能够有起到一定的减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橄榄油，像山茶油，像我们新时代的加工油脂、中炼油，包括甘油二酯油等等，都能够在减重中 发挥它们特殊的作用。
3: 肉类呢，怎么选择呢？
4: 纯的瘦肉，去皮的鸡胸，里脊肉，深海的鱼类，虾类，豆类制品，豆类我们也叫植物肉，那么都是含脂肪量含量比较低的。同样一块肉，肥瘦相间的肉，它的脂肪含量，特别是饱和脂肪酸，就达到30%左右。但是你吃一个纯瘦的里脊肉，它只有8%，它是完全可以在您减肥中呢提供蛋白质，同时呢你的脂肪又能够很少。
3: 其实刚才我们在所有的这些食补汤中，我都看到了肉的这个影子。那换句话说，其实即便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也必不可少肉的摄入。
4: 是的，尤其是我们反对阿姨刚才的为了戒脂而不吃肉，这样呢就失去了肉类带来的蛋白质的优良的品质。
3: 好，那请陈医生再继续明确一下戒脂减肥法。
4: 刘阿姨的完全戒脂的减肥法对于老年人也不可行。
3: 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为了更好的控制体重，降低我们身体当中过多的脂肪，咱们得怎么做更好呢？
4: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应该是以保护自己的肌肉为主要目标的，适度的来去控制总的能量的摄入，既能达到适度的减脂的作用，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我给大家推荐的这种5+2的轻断食的模式，还要配合那5天积极的身体活动，尤其是老年人进行这种阻抗性的较劲儿的这种活动，也是必不可缺的。
3: 增强肌肉也是保护我们的骨头呢，哈。好，刘阿姨，通过今天的了解哈，对您来说有没有为您下一步减肥指明了方向？
5: 我觉得我收获太大了，一个是知道了这么多坑不能踩，二一个呢又知道了健康的这种营养饮食习惯，保证把脂减掉了，同时呢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太重要了。
3: 只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同时呢选对了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的减掉自己身上多余的肉肉。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

0: 除了多体验50元正气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坚持向战未战、求真务实的鲜明导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11: 重点关注，全国移交安置系统5年来圆满完成30万余名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安置任务。
10: 新闻聚焦，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无人机基础应用全面纳入新兵训练体系，加快新型作战人才培养。
11: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全时域作战本领。
10: 环球军情，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俄罗斯苏五七双座型战斗机近日完成首次试飞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务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请听

0: 特约记者张玉科、房俊腾的报道。
1: 我们建议是配一台10座左右的巡逻车作为日常的。
2: 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召开的官兵恳谈会上，机关各业务科室负责人认真听取基层官兵心声，对官兵提出的矛盾困难明确解决实现，努力做到挂账销账。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刘梦树介绍说，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带头践行求真务实作风，定期组织召开官兵恳谈会，机关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查实情、听真话，反思校正自身工作存在的偏差，点对点破除单位建设的疑难杂症。
3: 追求一时险绩不如深耕前绩，盯着短期成效不如夯实备战根基。我们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坚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确保每一次官兵恳谈会都能听到官兵的真心声，解决官兵的实际问题，官兵全程参与监督，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以实打实的教育成效助推练兵备战走深走实。
2: 针对近期恳谈会上基层官兵集中反映的训练器材不够、训练场轮转迟滞等问题，旅党委组织机关干部厉行厉改，摸排掌握各连队的训练需求，补齐训练器材，新增训练设施，对热门训练场推行计划排班加错峰使用机制，有效解决了训练保障的堵点。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王志强介绍，旅党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问题导向，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聚力推动部队实战能力提升。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班子一致认为，战队的建设搞上去就是出政绩，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器材老化、场地有

0: 旅各级主动担当作为，迎难而上，不推诿，不敷衍，不绕道，扑下身子抓落实，盯着问题抓整改，聚焦短板抓提升。党员干部立足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战斗，把每一项任务都当作考验，把实际体现在过硬的战斗本领里，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里。全旅上下立起向战未战、求真务实的鲜明导向，部队练兵备战质效正在稳步提升。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张柳：
1: 真正的政绩是真打实抗的本领，是面对强敌时的血性，也是我们关键时刻能够一招制敌的胜战底气。我们将以一体推进、学杀改为抓手，系统梳理、查究备战打仗、逢机建设、服务基层等领域存在的政绩观偏差，确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投身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全国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十四五期间安置工作取得的成绩。五年来，全国移交安置系统按照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原则，圆满完成30万余名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安置任务，颁布实施退役军人安置条例，持续完善安置政策制度体系，创新开展直通车安置、专岗归籍，不断健全工作机制，攻坚完成部分退役士兵社保补缴、伤病残退役士兵移交、跨军地改革落户任务，保障成效更加明显。会议强调，要在十四五时期打下的基础上乘势而上，推进政策创制，统筹抓好立改废市工作，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全力落实任务树牢安置待遇与服役贡献匹配的鲜明导向，实现退役军人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提升工作质效，紧盯关键节点，构建规范高效的全链条安置工作体系，强化培训赋能，提升转业军官教育培训质效，加强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待安置期教育管理，推动十五五时期安置工作平稳开局起步。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压实各级领导责任，密切军地协作配合，建强安置干部队伍，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以务实作风确保安置工作落到位见实效。
0: 记者徐嘉诚、李阳报道。近日，武警部队在云南召开“十五五”规划军事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现场会，来自武警部队机关及各单位保障部门相关人员参会，参会人员现场参观了武警云南总队建设的基地化、标准化标杆营区，该营区践行集约高效理念，综合训练馆实现一场多用，战备库室采用智能管理，物资调取效率提升40%，有效提升战备训练保障效能，

0: 会议现场还展示了氢能等装备，能够有效解决野外驻训供电饮水难题，进一步提升部队应急保障和持续作战能力。参会人员表示，将借鉴先进经验，推动建设成果转化，为武警部队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筑牢设施保障根基。
1: 记者刘玉、周浩杰报道。记者近日了解到，陆军某训练基地近年来持续优化新兵训练模式，将无人机基础应用全面纳入新兵训练体系，帮助新兵学习掌握无人机操作技巧，助力基层部队破解专业飞手人才需求多、培训周期长等难题。为确保培训质效，这个基地统筹军地教学资源，不断细化完善训练方案，探索推行理论精讲、模拟体验实飞训练的模式，开展阶梯式组训，邀请经验丰富的专业飞手担任教员，结合练兵实践为新兵授课辅导，对接地方专业技术团队来队，全程跟训保障，现场指导教学，及时纠偏纠错，帮助新兵吃透知识点，练好基本功。未来这个基地将引入更加丰富的装备和模拟软件，持续优化新训方案，推动新域新制作战力量训练融入新训全程，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输入更多人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全时域作战本领。四川省军区近日启动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让官兵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报道。
3: 完成检查单，可以起飞。
4: 南海某机场随着塔台指令下达，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依次升空，奔赴训练通域，开展指挥引导、预警侦察等特务训练。
5: 发射电磁干扰，目标丢失。
4: 训练中面对连续不断的模拟敌电磁干扰、目标丢失、仪表故障等特情，参训机组沉着应对，密切协同，灵活切换处置方案，顺利化解各类空中险情。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义萌。
6: 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我们通过不设脚本的方式，倒逼飞行员在南区危局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4: 天色渐暗，空域能见度降低，又一批战机升空，开展夜间飞行训练。夜间飞行能见度低，气流紊乱，人员容易疲惫，飞行员依托机载航电设备研判空中态势，精准搜寻目标。与此同时，地面机务保障队伍争分夺秒地为返航战机进行油料加注、装备检修、故障排查，全力保障夜间飞行训练有序推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曾子辉。
7: 夜间保障任务时间紧，光线条件差，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关系到飞行安全和训练质效。我们提前细化保障流程，各专业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确保每项检查精准无误，每道程序闭环可靠。
4: 子夜时分，战机陆续返航，跨昼夜飞行训练圆满完成。参训官兵第一时间走进讲评室，通过数据分析、视频回放等方式，逐人逐项逐架次查摆训练短板，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陈建辉。
8: 此次训练要素全、科目多，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作战能力，有效锤炼了空地协同和快速保障等综合实战素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实战化训练，不断优化战法训法，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稳步提升。
4: 特约记者傅金泉、冯哲信、罗成建报道。
0: 四川省军区近日启动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让官兵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1: 四川省军区组织的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启动仪式在宝兴县举行，官兵们来到夹金山纪念馆，向革命烈士默哀致敬，敬献花篮。军队院校教员现场讲解了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艰辛历程，帮助官兵更好地学习了解长征历史。四川省军区陈涛。
9: 我们决心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与军事智慧，结合本职岗位

0: 施强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实现未来打赢战争提供坚强有力的动员支撑。
1: 位于宝兴县敲砌藏族乡的红军小道是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时的起点，官兵们沿着这条红军小道展开徒步拉练，拉练途中一场随机展开的情景党课开始了。驻地党校教师结合红军翻越雪山的壮举，就当代军人应该如何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畅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让官兵们在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中淬炼初心，砥砺担当。四川省军区杨洋：
2: 我愿像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那样，一步一个脚印，用经得起检验的工作实际，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1: 特约记者赵亮、管大伟、杨毅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家龙、杨明月报道。5月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泥石流。永川区人武部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多批次抽调民兵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昨天，50多名民兵持续奋战在任务一线，担负沿河搜救、道路清淤、群众转移、物资转运、安置点勤务等任务。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他们已清理河道及道路600米，转运物资300余件。
4: 记者杨世伟、刘超报道。根据连南苏团授权和朱巴战区命令，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近日完成了从朱巴到通贝克地区的短途巡逻任务，检验和提升了官兵们指挥协同、特情处置等能力，为后续遂行各项维和任务奠定基础。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王正报道。当地时间5月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称，当前美国和伊朗间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他还表示，威胁、施压以及舆论渲染是美方的政治手段，而伊朗关注的是现实。另据伊朗方面25号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外交官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都没有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3: 总台记者张颖哲、张月报道。当地时间5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内容涉及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以及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次切实、重大且有时间限制的谈判。同一天，卢比奥还称，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称美方更希望达成一项好的协议。同时他表示，美国要么会与伊朗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另寻他法应对伊朗。
4: 总台记者赵兵、魏然、于鹏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5月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访问了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
3: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联合国是多边维和行动的主要组织者，联合国大会批准的2025至2026财年维和预算为53.8亿美元，金额为至少10年来最少。 在这一财年，美国本应承担13亿美元，但美方却告知联合国只打算支付6.82亿美元。
5: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据报道，俄罗斯苏武七双座型战斗机近日完成了首次试飞。俄罗斯方面表示，苏武七双座型兼具战斗教练机与有人无人协同编队指挥平台的功能。可以说，这次苏武七双座型战斗机的亮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役战斗机发展路线的深刻调整，以及未来世界空中作战理念的转变。那么苏武七双座型战斗机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说它体现了空中作战理念的深刻转变？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
6: 双座型苏武七呢，绝非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座位，它的内部架构和作战理念其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它的外观。从目前媒体上流传出来的苏武七双座型图像来看，您觉得它在气动布局、座舱设计等方面与单座版的苏武七有哪些异同呢？
7: 双座版本的苏武七，它是世界上第二种采用双座设计理念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俄罗斯呢，它是在苏武七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型的基础上，对它的结构进行了部分的调整。飞行员的座舱要进一步的加大，要容纳下两具弹射座椅，而且呢还有两套操控系统。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具备操作战斗机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但是呢两个人会有一些分工比如说其中一名飞行员主要是操控双座版本的苏武七，保证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让它做出大过载的这个机动动作，执行这种常规的作战任务。而另外一名飞行员，他的角色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多，可能是前沿的战术指挥员，也有可能是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操作人员。
6: 它的空间是增加了，它的机身是加长了吗？
7: 机身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加长
6: 了，加长了，机头的位置也有凸起。
7: 俄罗斯对外公布的这个双座版本的苏武七，它的这个座舱的高度就比较高，有一个很大的突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部，
6: 是不是已经影响了隐身性能呢？
7: 我认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很多的西方专家认为俄罗斯当时是急于把苏武七这款战斗机造出来。苏武七呢，它本身就是既考虑到要进行这种秘密的飞行，同样呢也要强化自身的机动性，所以呢它在隐身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它没有做到极致。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种技术状态下，飞行员的座舱变成了这个双座的，高度又增加了形成一个很大的突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部，如果从材料的层面上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排除它的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放大。不过呢大家都知道，一般针对这个战斗机进行照射，可能还是以地面雷达为主。如果从下面对它往上照的话，
6: 看到
7: 对，就看不到了。这个座舱是否加大，这个问题就不大。但是呢，如果是对方的预警机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针对它进行这种下视的扫描，你突然加大了这个座舱，有一个很高的凸起，那么可能它就会出现容易被暴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6: 您刚才也描述了现在双座版苏武七的一个外形。那有军迷说，从外形上来看，它的这个设计美学上不如单座机，但是这种设计呢，很可能是比如说成本啊、时间和性能之间的一种所谓的妥协和平衡，是为了转向多任务作战与无人协同而不得不做出的一些小妥协。那您对此怎么看呢？
7: 隐身战斗机由单座升级成双座，确实要考虑到成本，要考虑到它的研发和制造的周期，是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就是说呢，要看它最核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针对比如说隐身性能比较强的无人机，它的这种指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俄罗斯它已经拥有了S-70，也就是猎人无人机，它是采用飞翼布局，飞行速度比较快，技术基本已经成熟。那如果是苏武七，它是一个单座的版本，一名飞行员既要操作苏武七战斗机进行作战，同时呢还要兼顾去控制这个猎人无人机， 那么相对而言就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那如果装备了苏五七的这种双座的版本，那么其中一名飞行员就可以专心的去控制无人机，可能控制的不仅仅是一架，可能是两架甚至是三架。这样的话呢，在空中全隐身作战体系的这个力量构成当中，那双座版本的苏五七就可以更好的去指挥和协调无人机进行作战。那么双座版本的优势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其实它也可以作为这个教练机啊，非常有经验的苏五七飞行员那么可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快速的生成针对苏五七的啊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操作能力，实现呢飞行员培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完善。
8: 嗯，也就是说战时可以作战，平时可以用来训练。那在您看来，俄罗斯研发双座型苏五七它有那么迫切吗？比如您刚才说它在研发单座型的时候，对于这种隐身的重型战斗机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所以要赶紧生产出来。那么生产双座型的是基于怎样的需求呢？
7: 我认为除了俄罗斯空天军它的需求之外，也就是说呢进行这种全隐身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可能还有一个外部的因素。外部的因素其实就是印度，因为此前印度和俄罗斯要进行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当时俄罗斯提出的方案就是根据印度空军的需求，那么去这个打造一款基于苏五七的隐身战斗机。印度方面呢，后续呢提出了很多条件，俄方不方满足，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印度当时一定要一个双座版本的这个苏五七，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双座的隐身战斗机啊，他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另外一个呢，他也考虑到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在这种大型机载武器的控制方面有优势。当时的俄罗斯没有答应，但是现在呢，印度方面又提出和俄罗斯进行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那俄罗斯提供的方案还是苏五七，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满足印度方面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8: 所以您认为俄罗斯研发双座型苏五七除了有这个战术方面的需求之外，还有一方面是为了吸引客户在国际市场上斩获一些大单？
7: 对，我认为既满足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同样也考虑到了出口，因为其他国家的飞行员此前是没有接触过苏五七的，如果说让他自己飞进行适应，可能难度比较大。如果说有双座版本的苏五七，
8: 教练机的，
7: 对，它这个教练机的功能也可以用于培训这些海外客户的飞行员，比如说印度后续要采购这个苏五七，印度空军的飞行员就可以在俄罗斯空天军飞行员它的这种帮助之下，哎，对，共同飞行。你像阿尔及利亚空军，它已经装备了苏五七隐身战斗机，后续呢，如果扩大采购数量，这个飞行员的培训同样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有双座版本的这个苏五七，未来在推销战斗机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有优势。
6: 嗯，那么双座型苏五七的问世呢，使俄罗斯跻身于全球少数拥有双座第五代战斗机项目的国家行列。那么这代表了俄罗斯对未来空战形态怎样的探索和思考呢？
7: 可以说呢，双座版本的苏五七就体现出俄罗斯它未来也非常看重智能化空中体系的运用，它可能不仅仅是遥控指挥一种无人机，可能会有其他型号的无人机也会和双座版本的苏五七进行这种作战能力的一个链接。那么以后无人机越来越先进，而双座版本的苏五七仍然很能打，这个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它的这个角色就会变得更加的重要，不仅自己打空战，也会带动周边的智能无人机去打空战。
6: 好的，可以说苏五七双座型的出现不是简单的机型变化，而是俄罗斯对未来智能化体系化空战形态的主动回应。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

0: 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1: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契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 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

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

0: 刊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2: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3: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事。
2: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3: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2: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3: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来。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2: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3: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5: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

0: 飞度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磋商持续，伊朗称武装力量处于最高戒备，美国官员称双方对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我国载人飞船首次完成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凸显哪些新跨越？
0: 中国之声解密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口令发出地。神舟飞船发射后，我国境内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
1: 新中国航空材料事业迎来70载发展，自主技术革新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监管部门首围不罚，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2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与排名第三的影片相差2.45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卡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一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稍早前，以军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谢菲尔德25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30岁女子中枪后不治身亡，目前警方已逮捕3名涉嫌谋杀的嫌疑人，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的成绩击败美国球员吉隆，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5胜。在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25号，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第16届春兰杯世界围棋 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25号在西安收官。中国队共有柯洁、九段等6名棋手晋级8强，杨凯文九段止步于16强，无缘卫冕。第二阶段比赛包括1/4决赛和半决赛，将于下半年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6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3声爆炸声，随后有消息称阿巴斯港发生大规模爆炸。不久之后，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5号晚间表示，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作出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的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此前他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1: 此外，特朗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在26号宣布达成协议。
1: 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等问题进行磋商。

0: 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1: 伊朗代表团25号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黑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上述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谈判轮次处理。
0: 与此同时，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
0: 巴加埃还透露，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了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是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2: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0: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在24号披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1: 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能成为本轮美伊谈判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但是相关问题仍有诸多变数。
3: 停火从4月8号开始一直就停着，再往后推60天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呢，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美国要对等的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对美国来说，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主要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根据现在的消息，很明显是伊朗和美国推到第二阶段去谈判了，所以这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不是要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第一呢是要求美国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排雷，并且伊朗说他没有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开放，怎么开放，美伊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
4: 真堂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与中国空间站成功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

0: 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每一个关键动作。
1: 快速交会技术叠加镜像交会对接，背后有着怎样的突破？3.5小时快速到站，见证了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哪些全新跨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2: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8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3.5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贺说，
3: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2: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4: 这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3.5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2: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4: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2: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4: 中锚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的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锚点，顺利完成了中锚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 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2: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4: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每次观看神舟飞船的发射直播，都会有一句口令穿越屏幕刻进大家的记忆里，那就是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这句简洁有力的播报是神舟飞天的定心丸。那么这句话里面频频出现的双城是什么呢？
0: 这里的双城哈，它既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个发射工位，而是特指大数里测控区。它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是航天任务当中双城呼号的唯一发源地。
1: 今天中国之声解密神舟飞船飞天后我国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5: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6: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子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5: 当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直冲天际，渐渐飞出我们的视线之外，测控将如何一路紧随，稳稳守护它一路向前？此时常听到的双城跟踪正常，这个神秘的双城到底在哪儿？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驱车几十公里到达的戈壁深处，藏着这样一个航天重地。它没有发射塔架的万众瞩目，却是最重要的航天测控堡垒之一。它就是大树里测控区。茫茫戈壁为什么会叫大树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7: 据老一辈人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建设之初，当时的这个技术人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儿有一棵很大的胡杨树，就感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建我们这个测控站，当时就以这个大树里这个名字来命名了。
5: 大树里测控区对外任务呼号正是双城，它并非只带两座城，而是这片戈壁测控阵地专属的航天任务代号。每当火箭腾空而起，耳畔响起的那句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便是驻守此地的航天测控人在苍茫戈壁之上第一时间锁定舰体轨迹，稳稳守护每一段飞天征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已经在大树里测控区工作了10多年，从神舟9号到神舟23号，他见证了历次神舟飞天任务，也经历了每一次倒计时的坚守。
7: 我们每个岗位收集的信息都不一样，有时候看我们跟测控中心的通信状态正不正确，收发数据正不正常，有些是看我们这个设备状态的，雷达设备的所有的分系统工作正不正常，它有一个监测画面。那么有的是看我们这个或者发展或者我们设备周围有没有这个电磁干扰的，还有的就是看我们天线的转动正不正常，位置在哪等等。
5: 如果说发射场是神舟飞船的起点，那么大树里测控区就是神舟飞天第一阶段的眼睛和耳朵，为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支撑。看似形象的类比背后是精准专业的技术原理，依托舰载专属设备，整套测控体系实现了精准定位与数据采集。
7: 在我们运载火箭上有这个雷达专属的一个应答机设备啊，主要是通过我们发射信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了不起的家乡，黑土地插上科技翅膀，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防线。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

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国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了不起的家乡。全媒体记者报道，70年风雨兼程，70年春华秋实。我县作为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这里不仅藏着中国人的饭碗密码，更在近年来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黑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从高标准农田到智能化牧场，从稻蟹共生到肉牛育种，我县正用科技翅膀托起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的双重使命。本期《了不起的家乡》带您一起感受这片黑土地上的蓬勃生机。在我县广袤的田野，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一幅现代化农田画卷映入眼帘。自2021年以来，我县在黑土地保护与农田提质上持续发力，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37.85万亩，完成盐碱地改造11.5万亩，昔日的盐碱滩涂如今变成米粮川。得益于完善的农田水利网络，全县实现了旱涝保收，粮食产量5年间提高6亿斤，2025年达到44.98亿斤，稳居全省第四位，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压舱石。粮食稳产增产的背后，是科技与土地的深度融合。认养一头牛全产业链项目蓬勃发展，智能项圈实时监测着万头奶牛的健康状况。生牛奶年产量突破6.3万吨，肉牛产业同样跑出加速度。我县成功落地国内首个肉牛体外胚胎育种许可证，奥金斯农牧科技公司承担的优质肉牛新品种设计与培育项目，被农业农村部列为科技创新2030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肉牛核心育种场。2025年，全县肉牛饲养量达24万头，一条覆盖繁育、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已经成型，越来越多的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特色产业矩阵持续扩容，茶干湖三鲜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稻蟹综合种养产业面积达25万亩，蟹田米、茶干湖大闸蟹等生态农产品溢价效应显著，每亩稻田养蟹可额外增收1000元以上。
全县水产品产量稳居全省首。

0: 我县也成功获评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一田两用一水双收，既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到一田双收链上增值，我县用实践证明，现代农业既要有压舱石的担当，也要有科技新的智慧。 黑土地上的每一次创新，都在为中国的饭碗增添底气。草原牧场里的每一滴鲜奶、每一头两种牛，都在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本台记者雨水亮报道。年初以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绿色发展理念，聚焦电梯、叉车、压力容器三大重点特种设备领域。 全面执密安全监管网络，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在电梯安全监管方面，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高层建筑、居民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全域电梯安全专项检查。一季度，完成全县34家高层住宅小区、15家宾馆电梯全覆盖排查。 累计排查发现安全隐患12处，通过建立隐患清单，明确整改实现，跟踪督办落实，实现所有隐患闭环整改，整改率达100%。针对叉车作业安全，执法人员深入厂区、园区等重点场所，紧盯叉车高频作业风险点，重点排查无证操作、违规载人、维保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通过现场检查，政策宣讲，督促整改等方式，有效防范机械伤害类安全事故发生，筑牢工业生产安全底线。在压力容器安全管控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扎实推进燃煤及生物质锅炉淘汰整治专项工作，重点推进10吨及以下燃煤锅炉、2吨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淘汰改造，建立一炉一档精细化监管台账。 持续开展锅炉现场核验消耗与清洁能源改造工作，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特种设备常态化、长效化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改。回头看，不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以精准、高效、严格的监管举措，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近日，
1: 查干湖职业教育学校全体师生走进成吉思汗文化园，开展“文博启智传心火，民族团结共筑梦”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行走中感悟文化，在实践中锤炼品格”。在园区，师生们参观了折箭教子雕塑、引松入水口、马背勇士雕塑等核心景观，学习蒙元历史与蒙古族民俗文化。 拔河比赛、篮球队员选拔活动既强健学生体魄，又培养勇于挑战的竞技品格。全体师生还观看了满族艺术团专场演出，增强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认识。在鼎润文化园，师生们近距离观摩非遗展品，聆听渔猎文化传承故事，在看、听、学、做中感悟工匠精神。 此次活动融合文博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与素质拓展，引导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助力学生成长为有文化、有素养、有担当的新时代技能型人才。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多地降雨进入最新。